0: 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2: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啦？
3: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2: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3: 推动狮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2: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3: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生活如果有开关，
7: 这个早上我哋一见开启快乐。
8: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8: 神采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啊呢一 part 当中啦，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咁我觉得呢个社会点咧，真系喺暑假当中，各位嘅家长都要注意一下。因为咧，寻日就倾偈咧，同身边嘅亲戚咧，原来亲戚都遇到过呢种咁样嘅情况。咁系咩咧？嗱，而家夏天到咗啦，放假嘅学生咧，就基本上都会系休闲下，打下机啊，咁样都叫人之常情啦。咁啊，第一就唔好超过呢个时间啦吓。咁第二个。亦都要谨防呢啲嘅不法分子，因为咧可能就会围绕住游戏娱乐同埋网络嘅兼职，仲有出行旅游呢啲高频嘅场景咧，系精心咁设计一啲嘅假期专属剧本，或实施精准嘅诈骗。目前已经有多名嘅学生啦，同埋家长咧系上当受骗噶啦。
1: 系啦，咁啊，公安亦都系公布咗啦。一般嚟讲，好似针对呢一种嘅学生群体啊，一个常见嘅诈骗类型就系包括咗啦，免费领取游戏皮肤，以及一啲嘅抽奖可以领现金等等一啲嘅信息啊。其实就系呢一啲嘅背后啦，就系好可能系一个连环嘅诈骗嘅套路啦。咁啊，其实好似咁样一啲嘅案例咁样啦，有点样一啲特点啊？我哋嘅学生同家长又点样去防范呢？
0: 咁同大家讲个案例啦，喺广州增城咧就有个黄女士咧就报警，就话佢读五年级嘅女女咧喺玩手游嘅时候咧遭遇到诈骗，一名玩家系冒充一个反诈中心嘅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要调查嘅理由恐吓呢一名嘅女女，咁然之后喺呢个嘅骗子嘅诱导之下啦，黄女士嘅女女咧就下载咗第三方嘅软件，开启咗视频嘅通话，并且讲大话咧，就需要家长部手机去完成呢个嘅安全嘅核验咁样。黄女士嘅女女就话啦，嗱，对方要求我啦打开嘅微信，再去到妈妈嘅钱包，即系微信钱包当中咧，打开晒佢啲银行卡，咪唔知道密码噶嘛？咁佢咧就要我咧退出去呢个嘅相册，去搜索身份证啊、银行卡有冇啲咁嘅图片，然之后咧再去到抖音上边去绑定呢啲银行卡，仲要佢实名去认证咁样。黄女士就话啦，自己嘅女女平时好乖嘅，咪冇谂过咧，就话谂都冇谂过，就攞咗部手机咧就拆咗呢个嘅插面支付，咁於是乎咧就5000元瞬间就被转走咗啦。目前呢个案件咧已经系立案调查噶啦。
1: 系啦，咁我亦都想同咁多位家长讲一下啦，即系麻烦我哋咁多位家长啊，教育小朋友嗰阵啦，一定要讲一下，其实我哋嘅警方系唔会。

0: 咁做噶，即系哪怕你真系犯咗事啊，或者系点样啊，佢哋系唔会话即系通过手机啊叫你开视频啊，然之后又叫你打开微信啊，跟住去转账啊之类嘅啊，等一啲嘅操作，佢哋只会真系行上门啊，将你滴翻去啊，再进行一个调查噶。
1: 系啊，再唔係有電話嚟都係啲好正規嘅電話，你見到咧係一啲嘅官方嘅電話咯、
0: 絕對唔會話叫你打開啲咩再操作啲咩啊！佢哋只會直接咪叫你啊，我哋去警方警察局呢度去行一轉咯，佢哋只會係咁樣噶。
1: 咁除咗呢一個嘅遊戲嘅詐騙啦，朋友圈嘅抽獎類嘅詐騙咧都係好高發噶啦。喺浙江就件咁嘅事啦，一個嘅中學生啦，李同學啦，刷朋友圈嘅時候就見到嗰啲咩抽獎領現金嘅連結。我谂住咧，试下啦，咁参加下啦，咁估唔到一下子真系中咗大奖，嗱、真系天下冇免费嘅午餐啦！嗱、当佢都好欢喜咁谂住去攞奖嘅时候咧，就告知嗱、操作有误，需要咧赔款处理。嗱、诈骗分子咧反复强调啊，因为李同学咧系未成年人，而导致佢哋嘅公司咧个账户系冻结咗，造成咗60,000元嘅损失，系要李同学自己去承担，必须咧配合佢哋去做呢个解冻嘅工作。如果唔系嘅话，就法院会起诉你咁样，而且反复叮嘱咧，佢就话：嗱，呢个保密协议噶，你唔可以俾第三方知道噶，千祈唔好讲俾你爸爸妈妈听啊！咁样，民警就介绍啦，呢一类佢嘅虚假嘅中奖嘅诈骗套路咧系固定嘅，专门就系针对翻未成年人嘅心理咧系层层设计。嗱，暑假学生咧自己上网嘅机会系多咗，佢哋社会力系唔足噶嘛，所以呢个时候咧往往成为咗呢啲诈骗分子咧最佳嘅突破口啦。
0: 系啦，咁啊想同大家讲一下啦，在这个诈骗过程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了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这个联系，即是以各种的藉口啊，跟住啊就叫啲未成年人啊要保密啊，不要讲给任何人知啊，就是在这个隔住的圈入边啦，就是给他们有机可乘，令到即是未成年人很容易就会被洗脑啦，拿了自己或者是拿了家长的手机进行一个操作，然后转账。所以在这里警方也都提醒广大的未成年人啦，对于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了一些什么要你下载链接啊，或者是软件啊等等一些操作再进行转账等等，必须要立即停止这个操作。而希望我们这么多位家长也都可以加强对于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这个监管以及管理，设置一定的譬如说支付的权限或者使用的权限等等，同时也都教育我们的小朋友从小要树立不要说添加任何的陌生的网友，不要说点击任何的未知的链接，或者下载一些不明来源的 APP 啊，这样提高一下他们的反诈意识。
1: okay, 除了要关注和照顾这个一小之外咧，其实一老都要
0: 好重要，
1: 都要关注翻啊！因为咧近段时间咧就见到有单咁嘅新闻啦，一个嘅老人家咧，我出旅游嘅时候咧就买咗咩咧？买咗套房，海景房。咁原本谂住咧就俾屋企人嘅惊喜啦，点不知变成惊吓。佢嘅购入价咧就59,000嘅，咁啊佢呢间房咧因为佢有啲嘅欠款啦，而突然之间咧变咗成400,000嘅违约金。咁啊有咩事啦吓？咁
0: 啊，系啊，同大家分享。响下就系响2024年嗰阵啦，据阿郑生讲啦，佢阿妈妈咧就被佢嘅小姐妹就约咗去山东旅游，唔谂到啊，一去就即系买咗一套海景房啦。但其实一开始可能个初衷系比较好嘅，哇咁靓啊，买套房啦，咁啊屋企人一齐过去探一下啦。啊，谁不知啦，响其实响呢个过程之中啦，母亲就被工作人员全程就叮嘱啦，唔好话讲俾个仔女听啊，俾屋企人到时候一个惊喜。咁啊，买完之后真系变成咗惊喜，就变咗惊吓啦。因为咧，佢就话入咗去之后咧，就其实就好似行唔开咁样。但系因为佢冇钱，对方咧就叫佢攞信用卡去拆啦。啊，点不知啊，拆啊拆下，现场系俾咗200,000左右。但系咧就后来唔知点样吓，咩一期吩咐啊，各种即系合同上边嘅条约啦，再变咗分期支付啊，等等啦。啊，总之入边就系乱七八糟，目的就系等你有。一个违约金，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收到了约400,000的这个违约金的信息提醒。咁这件事就是最后忍不住了，就是仔女就知道了。咁知道了之后呢，就哇郑生反应过来之后，哇违约金咁高喎、咁然之后呢对方亦都表示你可以单方违约㗎，咁你咪行法律程序囉。咁然之后于是乎呢一件事就是弹上了法庭嘅。
1: 咁目前咧，其实呢一件事咧都系已经系通过紧呢个嘅法律途径嚟进行维权嘅。咁啊，刘永讲到啦，佢有个200,000嘅呢个首付啦，叫做吓。咁啊，当时咧发生咩事咧？就系话呢个嘅房产嘅推销员啦，其实亦都系卖保险嘅。佢知道呢一位嘅女士咧有份保险喺身，于是乎将嗰份保险就诱导佢去贷款贷咗200,000出嚟。
0: 即系呢个其实就系佢真正嘅目的。
1: 系咯，咁其实咧你已经系你贷咗款，跟住咧又喺合同上边加上啲咩咧？冇錢俾啊，或者係你唔供到嘅時候咧，有啲咩違約金啦咁樣。所以其實呢一個咧，所以點解我哋話一大一小都要注意翻啦。
0: 冇錯，
1: 小朋友可能佢嘅社會閲歷唔夠好啦，咁我哋嘅老人家咧，可能有時候咧又真係跟唔上呢個嘅社會嘅變化啦。
0: 即係有時候好似合同呢一類型嘅嘢冇話睇清楚，所以亦都提醒翻我哋即係廣大嘅消費者啦。咁啊，好似我哋老年人朋友咁樣，喺購買房啊嗰陣啊，一定要同屋企人做好呢個充分嘅商。仔细咁啊查好合同上边一啲嘅条约，千祈唔好话一时嘅冲动啊，或者销售人员嘅甜言蜜语，草草咁样签约咗啊，咁啊希望我哋嘅子女亦都可以多啲关注老人家佢哋嘅消费以及投资啦。咁啊，除咗头先所讲嘅呢一啲嘅大额嘅消费之外啊，咁啊好似各类嘅骗局啊等等啊，好似我哋买一啲嘅保健品啊，系啊都要注意噶噃，
1: 都要注意啦。咁啊，头先我开始所讲，我身边有个亲戚嘅事情系咩？简单讲下啦，就佢嘅仔仔咧玩游戏啦，就游戏当中有啲嘅所謂嘅客服加咗佢咧，同佢講：你買我哋啲皮膚啦，咁啊到時候咧係好保值噶。你而家買可能到時候一個月之後咧，你都會貴啲賣翻出去咁。你小朋友可能好容易會受到呢個嘅引誘啊，所以咧大家就一定要係睇住啦。如果小朋友暑假當中玩手機嘅時間過長嘅話，就真係要值得關注啦。OK， 咁我哋本節嘅時間咧就暫時嚟到呢度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聽再見，拜拜，
0: 拜拜。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纸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等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

0: 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广播节目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嘅必修课。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陈师奶由雪兰演绎，明仔由思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黄老师由婷婷演绎。陈师奶啊，
2: 哦，阿明仔，
1: 唔该你攞支可乐俾我啊！我同妈咪咧啱啱去游完水翻嚟，所以好颈渴啊！
2: 明仔你真系乖嘅啫，嗱。陈师奶请你饮支可乐，游泳系咪好玩啊？
1: 梗系啦，响游泳池入边咧，有好多小朋友同我一齐玩，再加上夏天热辣辣咁浸响水里边啊，凉浸浸，好好玩，好舒服噶。
3: 阿明仔一放学啊，就嗌我带佢去游水啦。我发觉咧喺游泳池入边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好似阿明仔咁啊，玩到都唔舍得走啊。
2: 大热天时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游泳就是最好的运动。不过呢，小朋友在游水嗰阵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啊，老师经常教导我哋游水嗰阵呢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而且要到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嗰度去游，千祈唔可以去野外的小河同埋水塘嗰度去游水，因为嗰度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好容易会发生事故的。
4: 哇，明仔讲得好好啊！
2: 黄老师，
3: 黄老师啊，
4: 大家好啊！真系不枉我哋老师咁认真去教你哋啊！的确啊，夏天同暑假一到，学生防溺水咧又成为大家关注嘅话题。
2: 嗱，虽然咧我就唔系好识游水，但以前阿辉仔游水嗰阵啊，我都会经常叮嘱佢饭前饭后啊，唔好即刻去游。空肚咧会影响食欲同埋消化功能，亦都会喺游泳嗰阵啊发生呢一个头晕冇力嘅意外情况。饱得滞油嘅话咧，就会影响呢个消化功能，仲可能咧会胃抽筋，甚至呕啊、肚痛啊咁噶。
3: 啊，陈师奶，估唔到你啊都识几多嘢噶，
2: 知少少咁啦。
3: 我咧就认为要防溺水事故发生，教识学生点样自救咧都系好重要噶。
2: 嗯，
3: 其中最基本嘅咧就要识游泳。所以呢，要在学生中普及正规的游泳技术。如果不懂游水的话呢，万一在水中发生危险，可能那时只懂得手忙脚乱地搏命挣扎，这样只会呢令到体力过早耗尽，身体还会加速下沉添啊。
2: 嗯，
1: 陈师奶啊，
2: 嗯，
1: 我现在的游泳技术呢已经很犀利的了，好似咩自由式啊、蛙式啊、仰泳啊我都懂的，我仲教班里边嗰啲小朋友游泳添噶。
3: 啊，你个衰仔啊，净系咧识少少啊扮代表。我睇你啊，狗仔识爬下爬下你就识。
4: 明仔啊，就算识得游泳都唔可以大意噶。你冇听过潜水浸死人咩？即使系熟习水性嘅人，由于未做充分嘅准备运动，落水之后突然间受到冻水嘅刺激，或者游泳嘅时间太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的原因，亦都会在水入边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噶。又或者咧，喺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翘住而导致下沉。又或者陷入到一啲泥沙入边，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导致溺水噶。
2: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如果在一些水库啊、水坑啊、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等啲唔熟悉嘅地方游水嘅话咧，分分钟会发生危险噶。如果要游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有救生员嘅正规泳池，咁先至会减少溺水嘅可能性噶嘛。
3: 啊，系啦，黄老师啊，
2: 嗯，
3: 如果万一咧喺冇救生员嘅水域嗰度发生溺水嘅话，点样自救啊？
4: 呢一点嘅话，我都有请教过学校嘅体育老师。佢就话首先就唔好惊啦，发现周围有人嘅时候咧，立即呼救，同时要放松全身，等我哋嘅身体可以漂浮喺水面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去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然后咧等待救援。如果你喺水入边突然间抽筋嘅话，又冇办法靠岸嘅时候，就要立即求救。如果周围冇人，可以深呼吸一啖气，潜入水入边，伸直抽筋嘅嗰一只脚。然后用手将脚趾向上咬，以解除抽筋。
1: 黄老师啊，如果真系遇到溺水嘅话咧，都已经怕到咧手忙脚乱啦，仲点可以做咁多嘢？
4: 咁咧就需要学校同家长共同嘅努力。

0: 令到房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令到房溺水知识在学生当中入心入脑。有条件开设游泳课的学校可以开设溺水自救课程，令到广大学生都能够学识溺水求生的本领。
1: 暑期就嚟到啦，一放暑假，啲学生咧就好似甩醒马骝咁，加强防溺水教育啊，真系刻不容缓啊！
2: 系啊，
0: 系啊，总之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一定要提醒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即系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大人带领嘅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唔擅自下水施救。
2: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啊，平时都要多啲强化小朋友对危险的一个概念，要十分明确咁样讲俾佢哋听，边啲嘅区域就是危险区域，呢啲嘅区域是无论如何点都唔可以去游泳的。同时啊，家长平时都要准确把握好细路仔的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0: 开展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社会各方共同重视、共同合力、警钟长鸣、常揸不懈，这样才可以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筑牢防溺水生命安全防线。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

0: 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我哋节目请嚟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民教育学院嘅副教授、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嘅秘书长李丹嚟到节目，同我哋分享一套嘅新书，就是梁启超家教家风故事系列读本。先同李教授打个招呼先。李教授你好。
2: 你好，凯琳。
1: 今日请李教授同我哋介绍第二篇啦。
2: 第二册成长篇，爱国报国是梁启超家教家风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民国初年，他奋笔写下讨袁檄文，吹响反袁称帝号角。在他的演讲中，曾引导南开学子热爱祖国，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进步的少年中国为己任。他为蒋方振的新书作序，认为清代学术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把序言写成了名著。在南开、北京、清华做演讲，都体现出对中华文化强烈的认同感。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影响了子女。梁思成曾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述中国建筑和美术，可谓创造性的研究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贡献于世界。
1: 好的，唔该晒李教授同我哋嘅介绍。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袁汇成北门社
4: 讲员。咁啊，佢转嚟社区，佢对社区好陌生啊，佢都唔会主动嚟参加我哋整体活动。咁我哋如何增加我哋嘅凝聚力？我哋呢度首先呢成立我哋党员互助基金，即系呢及时都有身喺困难嘅党员，长期有病嘅党员慰问。第二个呢规范我哋一啲学习，比如我哋有啲系做就业嘅，即系组织嗰个学习会吓，上党课咁啊，集集埋一齐佢嘅党员嘅生日会，通过咁呢使我哋嘅党员嘅心逐步培养我哋组织，组织嘅向心力增加咗，意味着我嘅凝聚力增加。好啦，通过佢哋发挥党员嘅消防作用，响楼栋入边啊，主动做嘢，主动去清洗楼梯，参与社区嗰个志愿活动。咁通过佢带动入边嘅楼栋嘅群众，一齐嚟参与我哋社区嘅卫生治理呢方面。通过我哋呢几项举措促进咗我哋整个社会嘅和谐。
3: 虽然杨炳华依家已经退咗休，但系佢嘅初心从未改变，用心用情服务邻里百姓。
4: 根据我哋街道党工委有关嘅要求咁呢度我呢度响个新一届党组织嚟退休管部嗰个党组织换届嘅时呢，担任咗我哋嘅会场街道。嚟退休冠部嘅党总司书记，咁呢度依家呢还兼任咗我哋嗰个新会区社工协会社工协会副会长，还有呢度系我哋嗰个区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嗰个呢度系社会建设资讯嘅专家兼紧呢个三个职务咁呢度亦希望通过自己嗰个一啲嗰个经验。嗰陣一啲勉力为我哋嘅新会嘅建设为党嘅事业就自己贡献自己啲力量。
3: 离岗不离责，退休不退心。杨炳华用行动诠释咗责任同奉献，持续为社会发光发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帐网站查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洪宜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星二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同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1: 民星二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 P 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上半年，新会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成绩单。从区科工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新会区始终坚持工业立区、制造强区，精准聚焦制造业领域开展靶向招商。上半年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44个，占全部亿元项目的78.57%，计划总投资186.67亿元，持续推动制造业补链、强链、严链，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随着暑期开启，新会乡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双水镇两大亲子乐园上新多元特色项目。连日来，七星山亲子牧场的海狮秀场欢声不断，夏日限定的杂冰寻宝项目人气高涨，丰富新奇的游玩项目搭配原生态山野风光，让七星山亲子牧场成为今夏备受青睐的宝藏遛娃地。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则以清凉清水体验强势出圈，园区还配备超大室内淘气堡、50余项户外无动力游乐设备、彩虹滑道、萌宠农场等设施，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前来消暑游玩。7月21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美国白宫20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

0: 了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4: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实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4: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

0: 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系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到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喂，博士啊，原来咧市面上边卖嘅提子干咧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8: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咧，大多数咧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咧。是沾了很多泥沙的，又要经过很多次的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的是这种提子干，都是要洗多几次才吃了。但是呢，如果你是正规商超买那种密封包装袋的提子干，一般就不需要洗的了，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那以后无论买哪一种最好咧，洗洗再食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00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9:00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防溺水
12: 有高招，
1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3: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1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1: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自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 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禅明，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1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归峰汇城大泽镇专题调研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新会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之都，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深挖古典家具文化内涵，加大非遗技艺传承人培育力度，擦亮侨乡特色产业名片。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保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要提升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积极延伸产业链，拓宽消费市场，实现品牌化发展，带动红木家具产业整体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夏日炎炎，归峰汇城暑期托管班火热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课堂为辖区青少年搭建起快乐成长的平台。据介绍，归峰汇城托管服务已持续开展多年，每年寒暑假都会更新活动主题，动态优化课程模块，持续提升托管内容的趣味性与成长性。针对双职工家庭孩子暑期无人看管这一现实难题，归峰汇城寒暑假托管班兼顾看护、学习与成长等多重需求，既做好孩子的日常作业辅导，又配套丰富的素质拓展活动，多年来持续赢得辖区家庭的认可与好评。21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欧盟统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为88.9%，欧盟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82.9%，较2025年四季度双双走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外观经验鉴别，可以通过观察它表面的特征、气味、颜色、质地、形状，以及浸泡出来的茶水颜色，来辨别真伪、陈化的程度以及质量优劣。如果有虫蛀、烧皮、发霉等的现象，就失去它的药用价值。明代李士才的《雷公炮制药性解》当中认为，陈皮产广中，陈久者凉，采时性已极热，如人之老成，则学性渐减，收藏又服陈久，则多力梅下而烈气全消，温中而无燥热之。故传统认为，新会陈皮以陈久者凉有收藏价值。市场上有商家就以年限来划分等级，但是相同储存年限的陈皮，在不同的储存条件之下，会有不同的陈化程度。同时，真实的储藏年份不容易追溯，所以新会陈皮的商品不能够片面强调年限，而忽略它的药品属性，应以外观、形色、气味的变化来体现陈皮的陈化程度。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 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0: 清理指的就是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1: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0: 嗱，四整治指的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 哦，
0: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0: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0: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

我揾咗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

0: 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没最草纸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还要等福耀，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

0: 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4: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喂，阿张仔啊，
2: 嗯，
1: 我哋新嘅入海牌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2: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1: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噶啦，冇人会发现嘅。
2: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噶，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3: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咧，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嘅吓。咁啊，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4: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日施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3: 嗯，多谢李工的讲解。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不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蔚蓝大海。多谢李工。
5: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6: 各位好，呢、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咁气象台预测到啦，今日我哋区会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7到33度，吹凉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4级，湿度系65%到95%之间。咁听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8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开始啦，我哋区降雨减弱，气温升高，24号到25号。以高温晴热为主，最高气温去到36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1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归峰汇城大泽镇专题调研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新会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之都，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深挖古典家具文化内涵，加大非遗技艺传承人培育力度，擦亮侨乡特色产业名片。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要提升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营商

0: 环境，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积极延伸产业链，拓宽消费市场，实现品牌化发展，带动红木家具产业整体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夏日炎炎，归峰汇城暑期托管班火热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课堂，为辖区青少年搭建起快乐成长的平台。据介绍，归峰汇城托管服务已持续开展多年，每年寒暑假都会更新活动主题，动态优化课程模块，持续提升托管内容的趣味性与成长性。针对双职工家庭孩子暑期无人看管这一现实难题，归峰汇城寒暑假托管班兼顾看护、学习与成长等多重需求，既做好孩子的日常作业辅导，又配套丰富的素质拓展活动，多年来持续赢得辖区家庭的认可与好评。21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欧盟统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为88.9%，欧盟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82.9%，较2025年4季度双双走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3: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期第393期的民声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咁啊，节目喺 FM98.3 兆赫生活电台、生活加 APP 同步直播嘅。咁啊，今期民声热线节目嘅主题咧系双勇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吓。咁啊，节目期间咧，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介绍一下今期节目

0: 上线嘅嘉宾啦，包括有三位，佢哋系深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深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高飞，深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长梁宝光。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吓。咁喺呢度咧，首先请洪局长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1: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今年咧就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亦都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啊，长征精神咧铸就军民如水心情，建军精情见证军民同心担当。咁今年咧，我区双勇工作嘅整体开展情况同埋有咩主要嘅亮点咧？我哋首先请洪局长同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嘅，我介绍一下。一直以嚟啊，新会区始终秉承勇军优属、勇政爱民嘅光荣传统，军地紧密协作，军民如水情深。今年我哋紧靠建军99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时间节点，推进双勇工作，提出政策，认真落实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创新开展多元化嘅双勇共建主题活动，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军属嘅困难同埋需求，使广大官兵同埋退役军人、军烈属感受到党委同埋政府嘅关心厚爱。主要亮点有呢，一系擦亮葵香勇军父母品牌，建立军地双方常态化联系机制，组织咗军营开放日、普法镇军营、厨艺镇军营呢啲活动，面向军属开展勇军暖亲行、红翠木军风呢啲活动，让军人安心服役，让军属舒心生活。而系驻军部队支持地方建设发展，紧靠区区政府嘅中心工作，组织驻军部队、民兵队伍、退役军人积极参与百千万工程嘅建设、防汛应急、战服务等基层治理工作，使呢个双勇工作融入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目前西会区双勇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今后啊，我哋将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築牢橋鄉國防建設嘅後盾。
0: 唔該曬洪局長介紹嚇。咁我哋知道咧，國家高度重視軍人嘅合法權益維護嘅，咁啊出台咗《軍人地位同權益保障法》，咁啊《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等等嘅法規政策嘅。咁而深會區對駐地部隊、深會艇官兵亦都落實咗一系列嘅政策嘅優待。咁喺呢度咧，我哋請李局長嚇介紹一下，有邊啲嘅政策優待呢？
2: 好的。新会区始终坚持部队所需、地方所能，精准对接经营及难筹办，一方面做好常态化节日拥军，在春节、建军节重点节日，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带队走访慰问驻击部队、武警官兵以及新会区全体官兵，送去慰问物资和侨乡的关怀；另一方面，弃交官兵后顾之忧，落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军人子女入学入研优待、军人医疗便民服务等政策举措，同时结合新会特色开展精准拥军，比如刚才熊局提到的厨艺进军营、普法进军营等特色创新活动，丰富了官兵业余文化生活。此外，我们还主动协助部队解决了营区的配套、后勤保障、日常便民办事等实际难题，全力做到部队有需求、地方有响应，全力支持驻区部队练兵备战，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0: 好，唔该晒李局长嘅介绍吓。咁啊，烈士褒扬同红色教育咧，系双勇工作嘅重要内容噶。咁啊，结合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啊，新会区喺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又做到边啲嘅工作咧？我哋请问一下梁股长嘅。
3: 好嘅，我嚟介绍一下。今年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哋重点开展三大工作：一大喺清明节庄重开展全区清明祭烈英烈主题活动，组织机关干部、驻区部队、 学校师生

0: 退役軍人代表到烈士陵園集中祭祖，進一步弘揚英烈精神。在接下來的九三年烈士紀念日，亦都將舉行大型的公祭活動，發揮可各烈士紀念設施和中小學校簽訂的共建共育機制。在清明節前後，各地學校師生自發組織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厚植家國情懷，意義是造強葵鄉好國老兵講堂品牌，邀請參戰老兵、老退役軍人走進學校、村居、軍營，講述紅色故事、長征精神和軍旅故事。比如今年六月，我們開展了新會區退役軍人展風采、紅色文化進校園主題活動，走進新會兩所高校，開展師承教育和國防教育，引導青年學子把個人理想融入強國強軍偉業。三是完善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常態化修繕維護區內的烈士墓園、紅色紀念典韋，同時就可烈士遺屬常態化的走訪慰問、貼心幫扶服務，永遠銘記英烈、關愛烈屬，讓崇尚英雄、緬懷英烈成為社會的社會風尚。
1: 嗯哼，可以讲咧，尊崇优待军人咧系全社会嘅共同责任吓。咁啊，新会区喺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相应工作方面，又做咗边啲嘅工作咧？我哋继续请问一下梁股长嘅。
0: 好嘅，近年嚟我哋大力推进社会化相应建设，一方面发展勇军优属社会组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帮扶困难军属、国防宣传志愿服务；另一方面，打造社會化勇軍街區、勇軍商户。目前我哋區已經有超過百家嘅愛心商户加入勇軍聯盟，軍人、退役軍人出示優待證，即可享受消費優惠。同時依托八一、清明、國防教育日等關鍵節點，開展國防教育進社區、進企業、進校園活動，普及國防知識同埋相勇政策，推動勇軍從政府單向發力，轉變為全社會共同參與，讓尊崇軍人成為葵鄉文明新風。
1: 嗯哼，所以咧當下咧全民國防教育嘅熱度咧喺度持續咁樣提升嚇。咁啊，新會區開展咗邊啲嘅國防宣教類嘅相應活動，拉近呢個軍民嘅距離咧？我哋繼續請梁股長介紹一下嘅。
0: 好嘅，國防教育係相應工作嘅重要基石，亦都係凝聚全民勇軍共識嘅關鍵抓手。我區堅持以相勇活動為載體，推動國防教育走心走實。一方面，每年定期舉辦軍營開放日活動，邀請機關幹部、中小學生、社區居民、退役軍人代表走進軍營，近距離的觀摩官兵的日常訓練、內務建設、武器裝備展示，直觀感受強軍成果，厚植群眾國防情懷。另一方面，依托全民國防教育日、八一建軍節、烈士紀念日等關鍵節點，開展國防宣講進機關、進校園、進企業、進社區、進鄉村五進活動，同時聯動駐區嘅部隊開展軍民文體聯誼、共建黨建主題活動，打破軍民溝通嘅壁壘，讓廣大群眾更加懂軍人、理解國防、支持相勇，營造人人關心國防、熱愛軍隊、尊崇軍人的濃厚的社會氛圍。
1: 嗯，可以講咧，喺呢個全民國防教育嚇嗰個多渠道、多方位嘅宣傳教育底下咧，咁啊好多嘅無論係青少年又好，我哋整個社會都好啦，啊對於呢一個軍人嚇國防啊等等方面咧，亦都係加深咗好多嘅了解。咁啊，大家可以通過今期嘅節目啊，我哋新會區退役軍人事務局嘅三位嘉賓上線咧，可以對呢方面增加一啲嘅了解。今期節目嘅主題咧就係相應工作同退役軍人服務保障相關嘅政策啊等等嘅問題嘅嚇。咁大家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嘅。咁當然啦，針對今期節目嘅主題咧，我哋亦都派記者上街進行一個採訪嘅。咁下面咧，我哋先關注第一個街坊，聽聽市民嘅聲音，有乜問題需要諮詢嘅。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退役士兵招生办有啲咩优待政策？
1: 嗯，咁啊，讲到呢一个问题咧，我哋亦都想。

0: 请三位嘉宾当中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1: 好，我回应一下呢位市民嘅问题啦。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专升本咧，有下边嘅政策噶。一个系咧成人高考方面咧，退役士兵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增加嗰个十分投档嘅。
0: 嗯。
1: 高职专科毕业生同埋最后生，包括嗰个高校新生应征入伍嘅咧，退役之后咧喺完成高职学业嘅前提下，可以免试入读普控本科，或者根据意愿入读成人本科。而系普通本科方面咧，从2022年起招生高职专科毕业生及最后包括高校新生应征入伍。去域之後完成高職學業的申請專升本，免於參加文化課考試的。
0: 嗯。
1: 有關高校組織相關的職業適應性或者職業技能綜合考察、綜合評價，可以擇優錄取。三是從2019年秋季學期起呢，對全國統一高考或高職分類招考方式考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前日制最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学生呢，实行学费减免。
0: 嗯，咁啊，
1: 四呢是前日制最后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
0: 嗯，咁啊，听咗一系列啊，呢个有关对于呢位市民嘅一啲嘅回应，就系退役士兵专升本吓等等嘅一啲优待嘅政策啊，我哋多谢洪局长嘅回应，亦都继续了解一下，因为我哋知道咧，继呢个退役军人保障法出台之后咧，国家亦都对退役军人相关配套嘅法规政策咧，系进行咗一个修订嘅完善。咁比如目前社会比较关注嘅就系呢个退役军人嘅安置条例啦。咁啊，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请李局长咧同大家简单去介绍一下嘅。
2: 好啊，退役军人安置条例于2024年9月正式实施，同时废止了2011年颁发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新条例主要亮点变化有：第一，整合扩大了覆盖范围和吸引的对象，从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变化。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是吸用对象是依法退出现役的义务兵和士官，而新实施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将依法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全部纳入，实现了统一的保障。第二，明确了各军人类别的安置途径，退役军官明确了退休、转业、逐月领取退役金、服务员、侍垒安置方式。退役军士和义务兵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一是军士服役满12年；二是个人获得勋章、荣誉称号的；三是个人荣立3等战功、2等功以上奖励的；四是个人获得一级表彰的；五是因战致残评定5至8级的；六是烈属子女的；同时符合逐月领取退役金条件的军士，可自愿选择以正安排工作方式安置。第三是新增家属安置和社会保险专家，首次明确符合规定条件的转业军官配偶可随调随迁，安置地政府需协助安排工作或提供就业指导，明确退役军人服务年限计入社保缴费年限，解决退役后的养老医保接续难题。
0: 可以讲咧，这个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咧，啊，听啊李局长嘅介绍之后咧，大家应该讲有一定嘅了解吓。咁呢个条例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嘅战友啦吓，佢哋亦都比较关心到有一个政策咧，叫做异地安置啊。咁啊喺呢度咧。 亦都想問一問李局長啦。呢、這個退役軍人安置條例對於跨省落户其實係點樣規定嘅咧？相關。

0: 情况是怎样呢？请李局长回应一下。
1: 好的，一般情况下，退役义务兵和已自主之最后一代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异地安置：一、服现役期间父母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变更的，可以在父母

0: 到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在国家规定中的中等以上城市安置的，应当结婚满两年。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异地安置。对因暂自残、服现役期间个人荣立三等战功或者二等功以上奖励，是烈属子女的退役军人以及父母身亡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可以根据本人申请，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有利于其生活的原则确定安置地。因国家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等情况，退役军人经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1: 咁啊，講到呢一個安置嘅政策呢個問題啦，咁啊，亦都有市民咧都比較關心嘅啫。如果以退休方式安置嘅一啲嘅軍隊嘅軍官，咁有邊啲嘅國家政策係保障佢哋嘅權益咧？啊，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問一下洪局長啊。
2: 好，呢個咧我嚟介紹一下安置地。人民政府啊，要按照國家嘅保障同埋社會化服務相結合嘅方式咧，成立服務管理機構嘅，落實各項政治待遇同埋生活待遇，開展服務管理，保障退休軍官安享呢個晚年嘅生活。首先咧，關於國家保障方面咧，一係政治待遇，按照安置地有關規定嚟執行嘅，只要係頒發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門統一印製嘅退休證。組織閱讀文件和參加學習，參加重大慶典和重大政治活動，按照規定着退休時的軍裝和佩戴軍銜、勳章、立功的獎章，以及軍地有關方面在春節、八一建軍節這些重大的節日組織慰問這些活動。而是生活待遇方面，工資按照軍隊統一的項目和標準來執行。三是醫療保障，實行由政府醫療機構為主負責保障的模式，退休的軍官按照安置地國家機關紅等職級的退休公務員實行醫療保障政策，給予退休軍官紅等的醫療待遇，醫保範圍內自付的醫療費比較多的，由安置管理單位給予適當的補助。四是組織療養，對服役期間或者移交安置後作出貢獻的退休軍官分層級分派次組織療養。關於社會服務、社會化服務方面呢，針對退休軍官比較關注的養老、醫療、就餐、出行這些重點的難點問題，積極引入社會優質服務資源，提升服務管理水平。養老服務方面，打造社會機構養老、居家養老、互聯網加養老這些全方位的服務格局，為退休軍官尤其是失能、失智、獨居、空巢這些重點人員提供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醫療方面，鼓勵地方醫療衛生機構在退休軍官集中居住的區域設置醫療點，退休軍官到軍隊醫療看病，享受以紅職級現役軍人紅等水平的優先服務，進一步增強退休軍官的榮譽感、歸屬感和獲得感。就餐和出行方面，通過設置服務點、搭建網上服務平台這些方式，依托社會優質的資源，為退休軍官提供更好的服務。
1: 可以講咧，對於呢啲以退休方式安置嘅軍隊軍官啦，咁啊，國家政策方面咧，的確係非常之大嘅保障嘅。咁啊，根據我啲一啲嘅瞭解咧，咁啊，退役軍人事務部、國家網信辦、仲有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咧，聯合印發一個叫做《退役軍人榮譽標識使用管理辦法》嘅。咁我哋繼續請洪局長介紹一下呢個辦法嘅相關情況係點咧？
2: 好啊，我介紹一下 制定出台呢個辦法啊，係貫徹落

0: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派事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细化落实国家有关规定，衔接部队有关政策，对于规范荣誉标识使用管理，更好地发挥报人激励作用，进一步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呢，有很大的重要的意义的。办法规范的退役军人荣誉标识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为退役军人在服现役期间获得的，并且在退出现役后继续依法持有的军队勋章、奖章、纪念章、证书，这些个人的荣誉标识，不包括退役军人在服现役期间获得的军队以外单位颁发的证章、证书。第二类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实施的表彰奖励所发放的奖章、证书。这方面，表彰奖励特指是按照规定部批开展的省部级试演表彰项目，比如全国退役军人先进模范表彰、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以及个人，不包括最美退役军人、最美勇军人物这些其他先前典型的证章、证书。第三类是退役军人优待证、退役军人家庭悬挂的光荣牌，这些红线明确对退役军人、除退役军人以外的其他优抚对象涉及的优待证、光荣牌这些使用的管理，以及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单独或者联合实施的表彰奖励向单位所发的奖牌、奖匾等使用的管理，这些呢就参照这个办法来执行的。
1: 好，唔该晒洪局长。咁啊，今期节目的主题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吓，就是呢个伤勇工作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相关政策的解读嘅。咁喺节目期间咧，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661299，或者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s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咁啊，大家交上嚟发过嚟嘅问题咧，亦都会交俾我哋嘅嘉宾进行呢个回应噶。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稍后继续我哋今期第393期嘅民生热线节目，转头再见。
2: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生热线，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8条规定，一切机关、 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9: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
13: 有高招，
1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4: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2: 安全意志记心中，
1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5: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
2: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期第393期的民声热线节目。节目在 FM98.3 小黑生活电台、生活加 APP 同步直播。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双养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的解读。在这里呢，我们也都继续刚才的话题，退役军人荣誉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呢已经是出台了。咁啊，究竟呢個辦法有咩重大意義呢？我哋繼續請洪局長嚇介紹一下。
0: 好啊，呢個意義非常之大嘅。榮譽係軍人嘅第二生命，體現嘅係忠誠嘅印記、奉獻嘅褒獎、價值嘅導向。長期以嚟啊，廣大退役軍人珍惜榮譽，保持本色，爭當黨嘅事业的推动者，是对主旋律的弘扬者，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涌现了一大批退役不退息建功新时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的事迹。办法适应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突出荣誉激励导向，提出要从有利于体现褒扬和激励这个作用，有利于维护退役军人良好形象，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角度出发，合理使用荣誉标识。应要以退役军人身份参加大型活动的时候，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佩戴勋章、奖章、纪念章， 要求加强对军人荣誉标识相关政策规定的宣传，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凸显军功这个价值，彰显尊崇这个礼仪，营造尊重氛围。
1: 好，唔该晒洪局长吓。咁我哋知道咧，广东省出台咗《广东省退役军人应急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噶。咁呢项政策咧，可以讲系帮助咗唔少退役军人咧缓解呢个生活嘅困难。咁下面咧，我哋请李局长吓介绍一下呢项政策嘅相关情况，令到更多人咧可以了解到噶吓。
17: 好的，广东省退役军人应急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用于帮扶援助广东省户籍的退役军人以及其他优抚对象解决严重生活困难，根据申请人求助类别和生活困难程度，给予10000元至100000元的一次性救助。救助对象包括新会区户籍的退役军人、军队里退休干部及退休士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的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庭。救助资金的种类和标准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申请人因患重大疾病包括28类，按规定享受医保减免、报销和各类帮扶救助后，自费部分人员较大，家庭负担重，基本生活严重困难，且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本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2倍以下，根据自费医疗数额给予一次性救助。二是申请人因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重大家庭变故，在按规定享受社会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严重困难，属于低保户、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给予20000元一次救助。前系非前系对象但家庭人均月收入在本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2倍以下的，给予10000元一次救助。三是申请人因其他特殊情况导致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按照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原则进行逐级上报，从严审批。截止目前，我区一共帮扶205名困难退役军人申请的省应急救助资金339.04万元，大大减轻了退役军人家庭的生活负担，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需要提醒的是，应急救助是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次性的帮扶救助。申请人依照管理办法，针对同一事项，只能享受一次救助资金的帮扶。
1: 好，唔该晒李局长嘅介绍吓。咁啊，针对今期节目咧，我哋关注嘅话题咧，我哋亦都派记者咧上街进行呢个采访嘅。咁下面咧，我哋关注第二嘅街坊所反映嘅问题。
18: 你好，我想问一下，省会区对立固郡嘅军人同家庭有乜嘢激励嘅政策？
1: 针对呢位市民嘅问题咧，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19: 系我嚟回应。
1: 好，唔该，梁股长。
19: 为咗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嘅浓厚氛围，我哋区严格落实立功起步送达同上门慰问制度。现役军人喺部队荣立3等功、2等功、1等功以及荣誉称号。我哋都會聯合鎮街、村居、社區工作人員敲锣打鼓上門送喜報，發放立功慰問金，懸掛光榮條幅。同時，我哋將立功軍人先進事蹟喺本地嘅媒體、政務公眾號宣傳展示，走進校園開展強軍宣講，進一步激發廣大官兵練兵備戰熱情，在全社會營造尊重軍人、關愛軍屬嘅濃厚氛圍。激励更多新会籍子弟兵建功军营，为国奉献。
1: 咁啊喺呢度咧，我哋回应咗吓呢位市民嘅问题啦。 咁大家喺退役軍人服務保障方面有問題要向我哋區退役軍人事務局幾位嘉賓諮詢了解，或者係反映嘅話咧，都可以撥通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呢個反映。咁或者係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噶。咁有市民朋友咧就問到嚇，咁如果係退役軍人嘅家屬啊，身患呢個重病，咁導致家庭生活嚴重困難。咁係咪可以申請嚇呢個省應急救助政策嘅幫扶咧？咁樣咁，我哋請李局長嚇回應一下嚇。
17: 好的，大病救助是針對退役軍人本人的。如果退役軍人家屬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那麼可以按照重大家庭變故方式去申請省應急救助，救助資金是10000元。如果不符合省级应急救助金的申请条件，有困难的退役军人还可以尝试申请我区的解三难的救助。解三难救助政策是我区早年出台的，为了帮扶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享受60周岁老年生活补助的农村级的退役军人和其他未享受抚恤补助的困难退役军人，主要是为了围绕退役军人生活难、医疗难、住房难的问题，由基层服务站点对他们实施精准的帮扶。由我区的退役军人有三难问题，都可以到所属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或到村委会、社区等退役军人服务站点进行咨询，也欢迎前来我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咨询。
1: 嗯哼，咁如果有关呢一方面嘅详细嘅咨询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区退役军人服務中心嗰度進行呢個諮詢嘅。咁多謝李局長嘅回應嚇。咁我哋知道咧，喺2025年12月1日咧就施行咗新修訂嘅傷殘扶恤管理辦法嘅。咁呢個辦法修訂之後嚇，殘疾人員咧能夠係享受一啲便利嘅服務。咁究竟有邊啲便利咧？咁有邊啲新嘅規定咧？我哋請洪局長同大家講解一下嘅。
0: 好嘅，傷殘扶恤管理辦法啊，進一步優化了殘疾等級的評定工作的程序，縮短了評定的時間，比如增加了退役軍人工作主管部門啟動調整殘疾等級這些情形，引導地方主動提供服務，明確評殘申請材料保證一次性告知的要求，增加了保證通知書的適用，將省級部門審批的時間由60日調整至40個工作日，為了更好地推動殘疾扶恤對易落實落地，辦法將扶恤對易享受時間由評定殘疾等級的下一個月調整為當月，終止對易恢復時間由審核確定下一個月調整至當月，規定中終止或者取消對役，需經省級人民政府退役軍人工作主管部門批准，明確多次致殘、殘疾性質不同的，以扶恤金高者定性，確保殘疾人員做高享受呢個對役。如果對評定評殘結果有異議嘅，辦法涵接咗行政覆議法等有關的要求，明確對行政機關決定不服的告制途徑。申請人如果對殘疾等級評定結果告知書的不服，可以追溯到告知書之日60日內向本區人民政府申請行政覆議，或者在6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是在行政訴訟的。
1: 即是聽你介紹很多便利的服務啊、新的規定，其實那個審批啊、審核的時間是縮短了，其實大大呢有利於相關的一些人員去辦理相關的一些申請啊，咁樣咁啊，唔該曬洪局長的介紹啦。咁啊，根據呢個傷殘扶恤管理辦法咧，咩情況之下退役軍人可以申請呢個殘疾等級評定呢？我哋呢個時候咧，請問一下李局長嚇。
17: 好的，評定傷殘。残疾等级包括新办、补办、调整三类。新办 平残等级是针对现役期间因战因功致残的退役军人以外人员认定伤残等级，涵盖因功负伤。

0: 行政编制的民警参战参训执行军事任务自残的义兵役民兵民工，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抢险赴陕自残人员属工伤除外的及法律规定其他优抚对象需要赴伤或者在确认职业病三年内向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补办平残等级是现役军人因战因公自残未及时平残，退役后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认定伤残性质评定等级。调整平残等级是指对已评定残疾的等级因原因自残部分残疾情况变化与原评定的残疾等级明显不符的人员调整残疾等级，对达不到最低评残标准的取消其评残等级，调整应当在上级评定残疾等级一年后提出申请。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申请补办平残，先向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单位审核盖章后连同资料报送户籍地县级退役军人部门，无单位人员申请调整人员可直接向该部门提出申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员或限制民事行为人能力人由监护人代办。又此前经相关部门认定不符合平残条件的，无新走证材料的，不予重新受理。
1: 好，唔该晒李局长嘅介绍吓。咁啊，我哋近排都关注到啦，国务院就公布咗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啊。咁呢个条例咧，就将喺今年嘅8月1日起施行啊。咁好有意义吓。咁啊，呢个条例啊，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请梁股长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嘅，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条例呢共6章48条，主要规定了以下的内容：一是明确总体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国家将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远及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引导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培训。
1: 咁啊，听你哋嘅介绍咧，相信广大嘅市民朋友，特别系青年朋友啊，咁啊更加之渴望咧能够到部队去建功立业噶。咁啊，依家咧正好又系征兵季啊。咁啊，今年有边啲优惠政策咧？继续请阿梁股长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2: 好嘅，和青年本人息息相關的可以歸納為3筆帳。首先就是經濟帳，退役的時候可以領取以下的津貼，包括義務兵家庭優待金、義務兵津貼費、退役金和退伍補助費、自資就業經濟補助、大學生學費資助等。

0: 第二咧就係學業帳，包括放寬退役大學生士兵復學轉專業限制、復學入學政策、高職專科嘅升學考試、升學加分等。最後咧就係就業帳，退役士兵免費參加就業技能培訓，高校應屆畢業生入伍服義務兵退役現役一年嘅，可以視同當年嘅高校應屆畢業生。憑用人單位錄用手續，就可以向現就讀嘅高校再次申請辦理就業報到手續同埋護黨嘅隨遷。有參軍意向嘅青年朋友，呢段時間咧就可以向所在嘅鎮街武裝部進行諮詢了解嘅。
1: 咁聽你嘅介紹咧，都係嗰四個字：參軍光榮啊！咁歡迎廣大嘅呢一個青年朋友嚇，咁能夠達到呢。咁仲有一個星期咧，就係呢個八一建軍節啦。咁喺呢度咧，洪局長有啲乜嘢要對駐新會嘅官兵？咁仲有一個星期咧，就係呢個八一建軍節啦。咁喺呢度咧，洪局長有啲乜嘢要對駐新會嘅官兵同埋廣大嘅退役軍人講嘅咧？
2: 首先啊，我代表區雙勇辦、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二組、新會區。駐新會區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新會籍嘅義務軍人、民兵義務人員、前區軍隊離退休幹部、軍烈屬、殘疾軍人、轉業復員退役軍人，節日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感謝你哋喺國防建設、搶險救災、扶貧濟困、軍民共建、處置突發事件呢啲方面嘅作出重大貢獻，新會嘅社會穩定同埋經濟發展離唔開你哋嘅無私奉獻。廣大退役軍人喺唔同嘅崗位上發揮軍人嘅模範作用，真正做到退伍不退息，為新會社會經濟建設發展作出咗重大嘅貢獻。我最次感謝你哋嘅付出，你哋永遠係最可愛嘅人。我哋退役軍人事務局前喺幹部職工，將繼續竭誠為退役軍人服務，繼續做好我區嘅雙勇工作，落實好退役軍人政策待遇。感謝廣大退役軍人對我哋局工作嘅關心同埋支持。
1: 好多謝曬洪局長嚇。咁今期嘅節目亦都嚟到呢一個尾聲啦。咁多謝曬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三位嘉賓作客我哋嘅民聲熱線節目，為市民朋友亦都解答咗一啲大家關心嘅問題，令我哋對於呢個相應工作同埋退役軍人服務保障相關嘅政策方面咧，亦都有咗好清晰嘅了解嚇。咁亦都感謝各位市民朋友嘅支持。我哋下一期節目將喺8月5日播出，屆時上線嘅單位係西貢區市場監管局嘅。咁將會同大家講講加強價格監管同強化反不正當競爭方面嘅問題，歡迎大家到時繼續留意收聽收睇噶。咁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3: 春賞綠芽，
4: 夏聽蛙，
3: 秋憐霜華，
4: 冬煮茶。FM 98.3
3: 新會電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轉。
3: 想人間芳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二十一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圭峰汇城大泽镇，专题调研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新会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之都，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深挖古典家具文化内涵，加大非遗技艺传承人培育力度，擦亮侨乡特色产业名片。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产业发展行稳致远。要提升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积极延伸产业链，拓宽消费市场，实现品牌化发展，带动红木家具产业整体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夏日炎炎，圭峰汇城暑期托管班火热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课堂，为辖区青少年搭建起快乐成长的平台。据介绍，圭峰汇城托管服务已持续开展多年，每年寒暑假都会更新活动主题，动态优化课程模块，持续提升托管内容的趣味性与成长性。针对双职工家庭孩子暑期无人看管这一现实难题，圭峰汇城寒暑假托管班兼顾看护、学习与成长等多重需求，既做好孩子的日常作业辅导，又配套丰富的素质拓展活动，多年来持续赢得辖区家庭的认可与好评。二十一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七月二十日

0: 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欧盟统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为88.9%，欧盟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82.9%，较2025年四季度双双走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还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75%。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如果需要了解具体的罕见病的病种目录，可以是咨询医保部门或者是就诊的医院的。这项新的政策真是为罕见病病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这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6: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5: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6: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拎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现在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12: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9: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2: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9: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2: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9: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下新会月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找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乜嘢嘅过程呢？而当时新会第一份报纸《新会醒报》又系点样进行编采嘅呢？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啦，《新会醒报》初初建立嘅时候，有好多嘅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新会醒报》除咗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俾$3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于是佢哋就揾咗李醒志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系义务，不知薪水。即是不出粮做义工。初时呢，每日他们编好稿件就送去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力分返来发行。后来就觉得来往都好费时间，而且未有人专门住在江门进行校对，错漏常见。所以后来呢，就由何琴朝约同何剑慈、何宝臣等人筹款购买了印机月字，在孙文桥设立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同时因为销路有了把握之后，他们也都将篇幅扩大一倍，逐渐成为了四开翼的报纸。当时的新会醒报的编排内容就是正面两版是论说，即是社论又或者是时评、要电、京省新闻、本邑新闻，后面两版呢就是骸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呢每日出谜面3-4条，谜底了就下期揭晓， 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是

0: 推销报纸其中的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咧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嘅京省要电，只不过都系从省港报纸嗰度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嘅都系地方新闻，所以佢哋嘅着力点都系本地新闻。当时佢哋编写嘅地方新闻，第一就好中意用近浅嘅文言文，有时仲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有时的行文亦都会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咁讲翻《新会醒报》啊，发行了两年半之后，时间就来到民国二年，即是公元的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在江门创刊，主编人呢就叫做陶月海。后来因为揭露驻防军事强奸妇女，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一年之后，何锦超见到经营的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的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了西南学堂的教学工作，难以兼顾新会醒报。新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各位，关于新会院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定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

0: 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噶嘛？
2: 诶，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陈师奶由舒南演绎，明仔由思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黄老师由婷婷演绎。
2: 陈师奶啊，
11: 哦，阿明仔，
2: 唔该你攞支可乐俾我啊！我同妈咪咧啱啱去游完水翻嚟，所以好颈渴啊！
11: 明仔你真系乖嘅啫，嗱。陈师奶请你喝支可乐，游泳是不是好玩啊？
2: 梗系啦，在游泳池入边咧，有好多小朋友同我一起玩，再加上夏天热辣辣咁浸在水里边啊，凉浸浸，好好玩，好舒服噶。
11: 阿明仔一放学啊，就嗌我带佢去游水啦。我发觉咧喺游泳池入边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好似阿明仔咁啊，玩到都唔舍得走啊。
12: 大热天时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游泳就是最好的运动。不过呢，小朋友在游水嗰阵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啊，老师经常教导我哋游水嗰阵呢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而且要到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嗰度去游，千祈唔可以去野外的小河同埋水塘嗰度去游水，因为嗰度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好容易会发生事故的。
1: 哇，明仔讲得好好啊。
12: 黄老师。
11: 黄老师啊。
1: 大家好啊。真係不枉我哋老师咁认真去教你哋啊。的确啊，夏天同暑假一到，学生防溺水呢又成为大家关注嘅话题。
12: 嗱，虽然呢我就唔係好识游水，但以前阿辉仔游水嗰阵啊，我都会经常叮嘱佢饭前饭后啊唔好即刻去游。空肚呢会影响食欲同埋消化功能，亦都会喺游泳嗰阵啊发生呢一个头晕冇力嘅意外情况。饱得滞游嘅话呢就会影响呢个消化功能，仲可能呢会胃抽筋，甚至呕啊肚痛啊咁㗎。
11: 啊，陈师奶，估唔到你都识几多嘢㗎喎。
12: 知少少咁啦。
11: 我呢就认为要防溺水事故发生，教识学生点样自救呢都係好重要
12: 㗎。嗯。
11: 其中最基本嘅呢就要识游泳。所以呢要在学生中普及正规的游泳技术。如果不懂游水的话呢，万一在水中发生危险，可能那时只懂得手忙脚乱地搏命挣扎，这样只会呢令到体力过早耗尽，身体还会加速下沉添啊。
12: 嗯。

0: 陷入到啲泥沙入边，失去咗控制能力而导致溺水噶。
1: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如果喺一啲水库啊、水坑啊、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等啲唔熟悉嘅地方游水嘅话咧，分分钟会发生危险噶。如果要游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有救生员嘅正规泳池，咁先至会减少溺水嘅可能性噶嘛。
2: 啊，系啦，黄老师啊，
1: 嗯，
2: 如果万一咧喺冇救生员嘅水域嗰度发生溺水嘅话，点样自救啊？
0: 呢一点嘅话，我都有请教过学校嘅体育老师，佢就话首先就唔好惊啦，发现周围有人嘅时候咧，立即呼救，同时要放松全身，等我哋嘅身体可以漂浮喺水面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去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然后呢等待救援。如果你喺水入边突然间抽筋嘅话，又冇办法靠岸嘅时候，就要立即求救。如果周围冇人，可以深呼吸一啖气，潜入水入边，伸直抽筋嘅嗰一只脚，然后用手将脚趾向上咬，以解除抽筋。
3: 黄老师啊，如果真系遇到溺水嘅话呢？都已经怕到咧手忙脚乱啦，仲点可以做咁多嘢？
0: 咁咧就需要学校同家长共同嘅努力，令到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嘅必修课，令到防溺水知识喺学生当中入心入脑。有条件开设游泳课嘅学校，可以开设溺水自救课程，令到广大学生都能够学识溺水求生嘅本领。
2: 暑期就嚟到啦，一放暑假，啲学生咧就好似甩醒马骝咁。加强防溺水教育啊，真系刻不容缓啊！
1: 系啊，
0: 系啊，总之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一定要提醒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即系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大人带领嘅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唔擅自下水施救。
1: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啊，平时都要多啲强化小朋友对危险的一个概念，要十分明确咁样讲俾佢哋听，边啲嘅区域就是危险区域，呢啲嘅区域是无论如何点都唔可以去游泳嘅。同时啊，家长平时都要准确把握好细路仔嘅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0: 开展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社会各方共同重视、共同合力、警钟长鸣、常揸不懈，这样才可以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筑牢防溺水生命安全防线。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博士啊，原来咧市面上边卖嘅提子干咧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6: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咧，大多数咧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咧系沾有好多泥沙噶，又要经过好多次嘅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嘅系呢种提子干，都系要洗多几次先至食啦。但系咧，如果你系正规商超买嗰种密封包装袋嘅提子干咧，一般咧就唔需要洗噶啦，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系唔放心嘅话，咁以后无论买边一种，最好咧洗洗再食咯。
7: 哦。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Pe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Pe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啊，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

0: 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头先见到田来布临走人哭哭啼啼，而家衣服鞋袜都冇晒，飞跑出嚟，以为一定系撞板啊！连棺材都冇买咧，就快啲上前嚟度问啦。点啊，兄弟？点啊，点啊？嘿，发财啊，发财啊！嘿，兄弟，你发癫咩？点解衣服都冇晒嘅？哎呀，卖咗啦，卖咗啦，卖咗啦，200两银卖晒啦！万行山就一头雾水，喂，兄弟。你讲乜嘢？你头先你入去嗰阵一学眼泪，要我照顾你阿妈同阿嫂，依家连衫裤都冇买，你仲话发财？你唔知啊，你唔知啊，嗰、那个祭癫和尚啊，你唔记得啦、啊？你就系啊，嗰年我哋奉秦丞相之命去灵隐寺捉佢啊，系呀，系我用锁链箍佢条颈，夹硬拉佢去噶嘛。后尾拉佢唔喐，又系我落嘴头氹佢去噶嘛。啊，依家佢突然间揾我入去，我以为嗰个济公和尚我实系靠害报仇嘅咧，咁我实死无疑噶嘛。哎呀，点知佢啊，不但话冇报仇啊，仲俾咗咁多银两个我换我呢度烂衫裤。哎呀，真系发财啊！嗰万行山一听，喂，兄弟，你翻入去问下佢啊，喂，你问下佢仲买唔买咧？喂，我呢套除埋俾佢啦，喂，我10两银都卖晒俾佢噶啦。切，我仲入得去嘅咩？田来布同万行山两个人外面倾紧偈呢，入面个秦丞相同赵凤山两个呢，而家算谂紧嘛。啊，呢、这个和尚又是发乜嘢疯癫啊？200两银买套咁嘅旧衣服，佢想点、啊？跟住呢，济公又问啦，太守啊，有件事又要麻烦下你咯、啊，长老有乜吩咐呢？你啊，取顶帽落嚟。太守就发毛啦，喂，长老，唔好攞我嚟讲笑噃，我同田来布唔同㗎噃，佢系个唔入流嘅衙役，我呢，我系临安太守，点取得顶帽落嚟㗎？你取啦，取啦，我唔单止要你除帽，连锦袍玉带鞋袜都要除晒落嚟啊！嗰、那个赵太守面红耳热，秦丞相一听个心就谂啦，啊！我头先买佢套咁嘅烂衣服，我出咗200两银，依家太守呢一套啊，起码要我出2000两银顶啦。嗰、那个太守赵凤山呢就一味喺度拧头，济公就话：，唉，我为你好嘅咋，除啦除啦，嘿，对你有好处噶。赵凤山无可奈何，只好除低顶帽同埋嗰身官服。济公就话啦：，好啦好啦，嗱，而家委屈下你嘅太守啦，将田来布嗰身衣服着上去啦。你知道嘛？因为你是太守，所以我先出200两银买嘅套咁嘅衣服俾你着嘅。赵凤山冇办法啦，只好又穿上嗰身田来布嘅衙役衣服。济公就拍手大笑：，嘿，似到足啊，似到足啊！嗰秦丞相见到咁有啲唔高兴啦，啊，呢、这个和尚佢冇晒谱嘛，堂堂太守嚟噶嘛，咁嚟搞法都得嘅，着上啲身衙役衣服，成何体统、啊？济公就讲啦：，太守大人，嗰晚啊，偷丞相府嘅玉额奉官个大盗，墙上留下首诗噶嘛，你仲记得嘛？讲明噶嘛，临安太守有胆量，速速来见独行侠。 我就要带太守大人去捉贼，连满套衣服去，咁啊诸多不便噶嘛。太守，嗱，今晚我就同你去一齐捉个贼。嗰、那个赵凤山一听啊，惊起上嚟喎。咁啊，做大官嗰啲咧都系指手画脚，叫下边去拉人嘅啫。几时听讲过话，堂堂知府大人要亲自扮衙役去捉贼噶？何况呢个赵凤山系个文官嚟噶嘛，手无搏鸡之力。嗰、那个华云龙咧系出名嘅武艺高强、性情凶狠、杀人眨眼嘅强盗嚟嘅。咁而家济公叫赵凤山去捉华云龙，几多够死先得噶？济公见到个赵凤山个样，就细细声讲：太守有我喺度，包你马到功成，唔使怕噶。跟住济公就对秦丞相讲：丞相大人，你今晚咧就好好瞓得觉，听朝一早你准备升堂审案就系啦。嗱，而家我哋走噶啦吓。赵凤山咧就半信半疑，着住田来布嗰身衙役衣服，就带埋捕头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另外再调两个捕头嚟添。五个人一起就离开相府，穿街过巷，一口气行咗半个临安城，已经到咗二更天啦。咁呢个太守赵凤山咧就做惯大官噶嘛，出入坐轿骑马，几时试过行咁远路嘅得噶？行到索晒大气，师傅啊，我行唔喐啦，仲去边度啊？哎，到啦，到啦，到啦！济公一指旁边一条巷，啊，呢度系如意路。济公就带住赵凤山同埋四个捕头就嚟到一间大屋面前。济公啊，细细声讲：你，一阵间就喺呢度捉到偷玉额同凤冠个强盗噶啦。柴元禄、杜振英几个捕头呢就心急，即刻就上前拍门，里边就问：边个啊？开门，开门，开门！咪拖延时间啦。里边人就更惊：喂，你哋外边啲乜人嚟噶？喺度乱咁敲门啊！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呢？就驚啲賊走咗噃，就想撞門入去咯。嗰陣咧，到大門打開啦，有位老爺就帶住兩個家人行出嚟。呢位老爺生得一貌堂堂，面如三秋朗月，三流黑素飄灑胸前，身披住一件藍色嘅長袍，腰間束條白色嘅絲帶。一出到門口就問啦：咩人喺外面嘈依巴閉？嗰、那个赵凤山一睇呢个人咧，就大声：哎呀，原来系杨大哥，乜咁夜仲未瞓啊？放肆！小小个衙役居然同我称兄道弟。哎呀，杨大哥，你唔认得我啦？我系赵凤山。嗰、那个人一听：哎呀，对唔住，哎，失敬，即刻出门请赵凤山入去。呢、这个系乜人嚟嘅呢？原来佢叫做杨再田，曾经做过四川成都府嘅知府，因为父亲死咗就在家守孝。这个杨再田同赵凤山自细就是同窗好友，又是同年，两个人交情十分深厚。咁头先黑掹掹见到个衙役嗌自己做大哥，一下子认唔出嚟。而家听到赵凤山开声啦，先认到杨再田就快啲请赵凤山同几个衙役入去里边。

0: 济公呢就缩埋后边跟埋入嚟咯。杨再田一边行就一边讲：贤弟啊，你堂堂临安太守，哎，点解呢一身打扮噶，有失体统嘛？如果俾御史大人知道，参奏皇上嗰阵啊，你咪自讨没趣。赵凤山就话：哎呀，兄长你有所不知，只因秦相府被强盗偷走玉额凤冠，有位灵隐寺嘅济公长老捉咗个同案犯刘昌，审出偷玉额嘅强盗叫做华云龙同埋黄通，故此济公长老叫我改装出嚟捉拿强盗啊。杨再田就叹一口气：唉，贤弟，我同你都是读书之人，点解信埋啲咁嘅异端邪说怪力乱神之事呢？噶咁多官差捕快唔用啊，要你扮衙役嚟到捉贼噶，啊真系岂有此理啊！你咁嘅和尚，哎呀，要教训就得咯。唉，兄长，咪咁大声啊！济公长老就喺后边行紧嚟啊！说话啱啱讲完咧，就听见济公讲：赵太守，我都好攰咯，喂，入去里边坐下，慢慢先倾咧。赵太守就快啲讲：杨大哥，我想你府上唞一唞喎。哦，贤弟何必客气，请入里边，请入里边坐。赵太守同埋嗰个杨再田啱啱行到入大厅啫，啊，那个济公几步脚抢前，一得就得正喺张太师椅度，翘起双脚，就成个挨喺度。杨再田心中就十分唔高兴啦，哼，咁嘅穷和尚目中无人，起码嘅规矩都唔讲，系就岂有此理。赵凤山就话：哎，大哥，哎，恕小弟一时疏忽，忘记引荐呢位系济公长老。啊，知啦知啦知啦。跟住杨再田就吩咐家人斟茶，阿济公就趌起身：唉，唔使啦，唔使斟茶啦，喂喂喂，诶，斟酒好过斟茶。杨再田呢就由心冷落济公，就故意装作听唔见。
1: 一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落实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共青团伙伴计划号召，近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希望无限突击队联合新会彩虹社工中心在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强会科普、救援演练、角色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安全课。本次活动融合专业社工力量与高校青年志愿服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提升特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让孩子们在体验中真正看得懂、学得会、记得牢。今年9月，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将迎来一批特别的初中部新生，他们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小区里，步行上学只需几分钟。与此同时，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将正式投用，新增700个学位和700个宿位，初一、初二年级午托平躺睡成为现实。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喜人改变，牵动着周边数千户家庭的心，这正是学龄共治的生动实践。昨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近日，中国央行新增之融资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人民币，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综合外媒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日表示，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0: 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嗱，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8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7: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5: 嗯，点解咁讲嘅？
7: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7: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80,000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5: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7: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80,000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8: 深入实施80,000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开启我今日嘅加点娱乐音乐节奏啊！欢迎大家嚟到1:05嘅加点娱乐，有家乔陪大家。咁今日嘅第一只歌拣咗陈柏宇嘅《万中无一》。

只跟你梦里算有。你我之间万中无一嘅默契，会唔会就系一首接住一首嘅心中靓歌呢？欢迎大家嚟到加啲娱乐，喺近我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方面，而家收听紧嘅 FM98.3 新会电台嘅加啲娱乐啊，视频直播如何呢？搜索星动983呢个视频号，记得系视频号啊，唔系抖音号啊。视频号星动983，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就可以关注到佳琪而家直播紧嘅加点娱乐噶啦。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开启今日嘅内容啦，想同大家讲讲呢段时间嘅天气。嗱，预计今日嘅中午到下午时间咧，我区有雷阵雨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短时强降雨啦、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嗱，嚟自我哋恋我心啊，喺屏幕上面嘅一个互动啦，佢话而家晏昼啱啱系咪食完午饭啦？可能又比较有啲饭气攻心系嘛，想要听翻个笑话，唔知道有冇朋友咧开呢个时间讲啲冷笑话俾佢听听啦。心情如何？可以由音乐为你带路。阿石哥，带俾大家花型人格。

嚟到七月底，阿姐期盼八月嘅好事来临。跟住嚟自史埃奇嘅呢首《八月号》，你觉得你嘅幸运日期系八月几号咧？

嚟到家天娱乐啊，继续关注我哋周边嘅娱乐资讯。开启我哋今日嘅呢一 part 嘅内容啊，先系讲讲呢一个咧可以人人都上嘅舞台啊，葵香星舞台，人人都出彩。我们的节日啊，葵香星舞台。嗱，深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啊，正式启动啦。嗱，每月一场啊，月月精彩。咁由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年重磅打造嘅葵香星舞台系列展演赛事，下次再令到文明新风吹遍葵香大地。全年将会依次推出语言艺术、声乐演唱、舞蹈大赛、戏曲曲艺同埋戏乐演奏五大主题专场，所以无论你系擅长朗诵啦、歌唱啦，亦或系跳舞啊、小品啊、上声啊、快板啊各类嘅乐器演奏，又亦或系演绎咸水歌、讲述非遗故事、微课堂分享或者系文明主题宣讲，都系可以啦，有机会企上 C 位。唔问你嘅年纪，唔问你嘅过往，亦都唔需要自带过人嘅天赋，只要系满怀住对舞台嘅热爱同埋梦想，呢度就系属于你嘅主场啦。第一场的能说会道啊，这个语言艺术专场呢，现在已经火热招募当中了，不限这个年龄的、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免费报名的。优秀的选手呢将会直通、2027年的新年精品展演舞台。比赛的时间就是7月25号星期六的上午10点，比赛的地点在深汇万达广场室内的中庭。参赛的对象呢，刚才都提了，年龄是不限的，个人或者团队都可以免费报名。比赛的形式呢，今次就是语言艺术专场，有朗诵、讲古仔、演讲、小品、上声、快板、情景剧或者是微课堂展示、文明宣讲、非遗展示这样。报名的截止日期就是今日、记得这个报名的方式是如何呢？录制一段三分钟以内的表演视频，将这个视频就发送到去邮箱bmyxjjy2022@qq.com。如果啱啱我同你讲的这个邮件邮箱真的很难记得住，这么短时间内你可以搜索深汇发布这个公众号，深汇发布这个公众号，然后上面搜索这个的葵香星舞台，人人都出彩，相关的词条就会见到这一条的资讯的了。咁多场的一个比赛，你总会找到适合你的。如果你都想成为这个舞台的思维，想要在这个的夏天的月份当中去共同去感受舞台魅力的话，等着你来登台，葵香星舞台希望你能够成为出彩的位。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

0: 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中医药膳喺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嘅实践，由中药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同养生作用嘅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实用中成药手册里面记载的万应金和茶，原料用到藿香、紫苏、口朴、苍术、白术、深会陈皮、茯苓、泽泻、木瓜、甘草、砂仁、苦杏仁、半夏、白扁豆和茶叶各等份，将上药用水煲滚即可饮用。万应金和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表，适用于感冒发热、腹痛吐泻、暑湿泄泻。如果感冒发烧，就要另外加生姜、葱同少少嘅紫苏叶。
8: 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

0: 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来到加添娱乐，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的相关资讯。呢段时间嚟到暑期档，好多电影同我哋见面啦。但系咧，如果讲到呢段时间一部口碑同埋票房系严重割裂嘅电影，就要提一提呢部嘅国漫大作啦，叫做《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其实呢部电影咧都有同大家去介绍过嘅之前啦，但系点解会有争议点呢？因为佢嘅口碑其实唔低噶，啊票房咧反而就成绩唔系好理想啦。佢系边一个嘅一个主办出嘅呢？就系追光动画。咪呢间公司讲到佢呢，可能第一时间都会諗起长安三万里。咁当时嘅唐诗国风出圈，票房同埋口碑都相丰收。今次呢，佢哋推出咗三国嘅开篇《曾洛阳》，讲到嘅野心肯定好大啦。因为讲到三国呢个主题IP 一旦系唔错嘅成绩嘅话呢，即系讲第一部啊，后边嘅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呢就顺住出，一啲问题都冇嘅，系因为整个三国嘅篇幅你就知道有几咁长㗎啦，连续剧都可以拍咁多部咁多集啦。咁如果你有动画片呢，就肯定係一部係讲唔晒嘅。就係攞其中一个人物角色嚟讲啊，你都有排讲啦，系咪？就好似之前嘅一个封神榜又好啦，或者再之前嘅一个我哋讲嘅西游记咁样，每一个角色嘅点都可以攞嚟做一部嘅电影嘅。目前嚟讲咧，喺某瓣嘅评分 8.0 咧，一路系逆跌去到 8.1 分。口碑咧绝对系过硬嘅，但系点解市场表现咧就比较惨淡呢？上映13日嘅时间，总票房咧去到7500万，都未过亿嘅。而家排片咧就净系剩低2.6%嘅啫。嗱，好多影院咧想睇一日得一两场啊，即系可以讲系你想睇都难。嗱，眼睇啊呢个排片咧持续下滑啊，片方喺上映嘅第八日咧出咗一个相当大胆嘅营销方案，就系观众如果睇完觉得唔满意嘅，凭借佢嘅10名嘅购票记录咧，可以申请全额退票。咁都得？嗱，国漫行业咁大规模嘅承诺退票咧，真系前所未有啊！一时间咧，全网咧就讨论热度好高啦。我哋先嚟睇睇呢部影片嘅本身亮点先。成部片咧聚焦喺看末洛阳乱局，佢又唔拍咩赤壁啊、桃园结义啊嗰啲咁熟嘅剧情啦，专门就讲群雄都未崛起之前嘅权谋博弈嘅。嗱，汉代嘅建筑啦、礼仪啊、服装啊，全部都考究到位嘅。国风嘅画面质感咧就好闷啊！战场嘅打戏啦，写实震撼。我记得有采访过啲动画师咧，佢就话，净系斋嗰个骑住只马打仗嘅嗰个画面啊，即千军万马咧叫做吓，咁啊咁多只马，你点样去令到同一个画面入边佢唔会出现重复嘅马嘅动作呢？这个真的很难的，它不是一个随机事件来的。因为如果你将这个马的动作不设计好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看上去很割裂，觉得很跟常规即是完全是不吻合啦。并且你动作上面又不可以是复制黏贴啦。如果不是整个场面就好像很假这样啦。所以这件事就是要它一个一个画面这样自己抠出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一个制作上面的手法啦，花嘅时间啦，都系特别艰难啦吓。咁所以啊，呢一场嘅打戏所延伸出嚟嘅写实震撼啦，就系呢部电影想要带俾大家。讲到三国嘅一个画面、一个故事咧，就一定要系真实，同埋咧系要有呢个嘅人物嘅心路转变啊，历史嘅厚度一边嘅。但系正系因为咁样，即系所以有时啲嘢咧，就有好人。

好啊。佢嘅短板都好明显嘅，就系咩咧？主线嘅权啊，呢个朝堂嘅一个权谋对弈啦，同埋人物嘅关系咧，都好复杂啊。佢系偏向一个严肃嘅正史向，咁啊少咗一啲轻松搞怪嘅场面啦。我哋睇动画片成日都话想带细路仔去睇啊，想佢开心，想佢笑噶嘛，系咪？但如果你讲到咁历史嘅一个厚重感咁强嘅话咧，小朋友好难入戏噶。佢好似觉得啊，我嚟睇电影想 happy 嘅啫，好似搞到嚟上课咁样嘅。所以对比当年嘅《长安三万里》佢合家欢嘅路线咧，受众嘅群体窄好多啦。但系目前嚟讲出咗呢个睇得唔满意就可以退票嘅操作咧，真系填收啦吓呢个操作吓。究竟系点样嘅操作？引起大家嘅一个讨论。线下嘅一个采访同埋业内嘅人士又有点样嘅睇法咧？听下首歌，我哋再嚟关注一下。

当中讲出嚟嘅，比如而家呢一刻嘅感受如何咧，你都可以讲一讲啊。有冇啲咩电影呢段时间咧引到你嘅关注啊？并且睇完之后咧都有好多谂法嘅话咧，都可以话俾嘉乔知啊。针对佢哋呢个官方嘅说辞，就话睇得唔满意可以退票嘅呢个操作啦。线下方面啊，即系普通观众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专程系为咗三国题材入戏院嘅，大多数咧觉得咧就完全系唔需要退票兜底啊，纯粹系靠题材同埋真实嘅口碑就够吸引噶啦。但系小朋友观影嘅家长咧都比较支持啊，认为片方够胆咁做咧。是代表他对作品的质量有底气。但是很多真心喜欢这部动画的核心粉丝呢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啦。就说明明作品的质素是在线的嘛，但是又用这个退票的营销去拉票房。会不会有种作品不被市场尊重的失落感呢？还有人担心会滋生一些恶意白嫖啊，刻意退票这样的乱象。影视宣传从业者的分析就是这样说啦，退票政策本质就是排片下滑之后的补救宣发手段，但是呢治标不治本的。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前期宣传没有精准地揸住这个受众，权谋动画合家欢的属性很弱，又没有打造出一个出圈的话题，缺乏这个自来水的自发传播。什么自来水呢？就是你看完之后觉得好看，你周围去拉人来看那些自来水。单靠售后兜底呢就很难去逆转票房的劣势的。咁样嘅颓势嚟讲呢都唔需要太灰心嘅。主创嘅路演呢已经官宣咗啦，三国第二部筹备当中。第一部铺垫完群雄人物，第二部就进入到大众熟悉嘅三国主线啦。可能咁样就会更加多人会睇啦。前期嘅宣传调整下策略啦，话唔埋呢到时第二部就可以扭转到市场嘅反响。咁到时啦第二部够出彩啦，咁第一部又搵机会重新上映啦。其实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电影他们一个片方呢是有这样的退票政策呢？好像之前真的 很少听到有啊。除非呢就说这个看戏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啦，这些通常都是影院自己出现的问题啫，好像说片方会有这样的政策出来的。那你又专门会不会为了这个政策而去看这部电影呢？曾洛阳啊，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是一部的动画片。那或者你觉得是一部的好片，高分好片的话呢，是不是会不会就不多喜欢他这样的退票营销，搞到呢就好多的恶评出现呢？那你的想法如何啊？对于电影方面的更多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啦，都是来到我们的星动九八三，话俾嘉乔知，话俾咁多位的朋友知。

同样是暑期档上映的电影，也同样是关于这个的动画的电影，就另一部好像它的一个情况就跟那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就自然不同了，甚至乎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曾洛阳》它的票房成绩并不那么的理想，目前破亿都有点难度，但是另一部的电影就是《八仙》了，现在这部电影可以说非常火热。八仙呢部电影目前嚟讲上映四日嘅时间，票房冲到去3.63亿嘅票房嘅一个预测咧，有望突破16，甚至去到20。除咗成片嘅口碑够硬，最大嘅话题就系咧，吕洞宾同埋呢个钟离权呢一对嘅双男主嘅一个荧幕画面啦。回望近些年所有票房爆火的影片，几乎全部都是一对的出圈的荧幕形象是撑住热度的，甚至乎有人叫做 CP 啦，两个男仔点 CP 啊，好像哪吒入边的一个哪吒和敖丙啦，红蓝宿命的设定啦，细路仔看热血的兄弟情啦，成年人看互相的救赎啦，同埋这个的一个好多中意动画的爱好者来讲，它有大把的二创空间覆盖整个全年龄段的观众。还有全球大卖的疯狂动物城的 Judy 和 Nick， 搭档关系是开放式的。没有说硬定去爱情定是友情，留足一个想象的空间给你。连第二部修复搭档矛盾的桥段都会被网友拎出来就分析它的亲密关系。嗱，唔知系动画啊，《封神》第一部纯粹群像戏，结果咧就殷郊同埋咧姬发啦等等多个嘅一个 CP 嘅形象咧，都系会出圈不断嘅，所以咧而家电影真系要靠呢啲咁样嘅热度去推出嚟啦，系嘛？有一种咧就系自然发酵嘅 CP， 就系观众自发咁样去发出嚟嘅 CP。导演完全系冇刻意去铺垫嘅，好似职场片年会不能停啦，主线就系三个嘅底层打工人啦。最后爆火嘅反而系戏份比较少嘅副总同埋呢个社畜马杰啦，靠嘅就系同款嘅戒指细节。网友就自行脑补完整故事啊，呢一种嘅自发热度咧系好长久嘅。而第二种咧就好似而家好流行嘅一个预制 CP 啊，就好似《八仙》呢部动画片，为咗突出吕洞宾同埋钟离权，其他嘅六位八仙咧几乎系沦为背景板，就系为咗刻意咁样去制造基本同埋加戏俾佢哋啦。咁所以好多人就话啦，呢啲算唔算系工业糖精咧？咁样而家咧咁啊 ，CP 啊，已经唔系话小众圈层嘅自娱自乐啦，变成全民娱乐。嗱，观众咧从呢个嘅单体戏嚟讲咧，就变咗系能够见到更多嘅角色关系出现，同时啊变成主动产出内容嘅创作者。咁呢一啲咧，亦都系宣发团队一定会做。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

0: 就要等福耀。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情是激烈，情是疯狂，
2: 难得一遇的爱情小品，就是每一个音乐陪伴的早晨。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Phil 林奕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深入落实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共青团伙伴计划号召，近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希望无限突击队联合新会彩虹社工中心在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强会科普、救援演练、角色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安全课。本次活动融合专业社工力量与高校青年志愿服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提升特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让孩子们在体验中真正看得懂、学得会、记得牢。今年九月，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将迎来一批特别的初中部新生，他们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小区里，步行上学只需几分钟。与此同时，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将正式投用，新增700个学位和700个宿位，初一、初二年级午托平躺睡成为现实。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喜人改变，牵动着周边数千户家庭的心，这正是学龄共治的生动实践。昨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近日，中国央行新增之融资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人民币，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综合外媒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日表示，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6: 据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3度，吹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预计我区听日降雨减弱，气温有所上升，咪24到25号，以高温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6度。展望未来26到27号，受到热带气旋环流嘅影响，气温有所改变。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

0: 到。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5: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7: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6: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7: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6: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7: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嚟到2:07啊！继续有嘉乔同你一起进入我哋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搜索星动983视频号星动983啊，就可以同嘉乔一齐进入互动噶啦。咁啊，讲讲呢一条嘅话题啦。啊，呢段时间有一位嘅演员啊，佢叫陈龙，嗱喺线上面咧吐槽一个食品保质期字太细，食品嘅标签新国标旧街坊咁话。嗱，讲咗呢个嘅民生小事嘅一个大概嘅内容咧，咩回事咧？讲到陈龙咧，可能好多观众咧有啲印象嘅，就系《琅琊榜》入边咧中籍嘅啊蒙大统领，仲有《繁花》入边嘅市井味十足嘅陶陶啦。嗱，演技咧相当接地气嘅，私底下咧佢都好中意分享日常嘅琐事。咁就系提到佢近期啊，翻到屋企帮自己爸爸妈妈整理一个储物柜嘅时候咧，一打开调味料嘅柜咧，即刻头都大晒啦，入边嘅食盐啊、酱料啊、南乳汁啊、榨菜一大堆啊，求其拎起一支咧，都系三四年前嘅过期货，堪称过期古董啊！而最令佢崩溃嘅唔系长辈啦，悭埋唔肯掉嘅嘢，而系咧食品包装嘅生产日期同埋保质期咧，实在太难揾啦。咁啊，嗰啲嘅喷码细到咧，好似捉迷藏咁样啊，同佢捉伊恩，有啲写住话见背面啦，有啲诶见呢个喷码位啦，嗱翻嚟翻去都揾唔到嗰个所谓嘅背面同埋所谓嘅喷码位，嗱转嚟转去咧，慢慢咁样揾啦，先至揾得到啊。咁啊，带埋放大镜嘅逐样咁去睇，仲吐槽话啦，我睇都睇到只眼咧就快盲啦。陈龙仲话啊。

年轻人嘅视力啦，都算好噶啦，都睇得咁辛苦，咁老人家啦，咁老花眼点睇啊？更加难分辨啦。希望咧食品厂商咧就可以调整呢个标注嘅方式，方便大众。嗱，视频一出，评论区好多嘅网友都留言话啦，屋企嘅长辈咧都有同款嘅囤积嘅习惯，嗱，揾保质期咧亦都遇到一样嘅难题。其实这个痛点国家已经出台新规去解决的了，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入面写明的，在2025年的3月份发布了，会在2027年的3月正式实施。现在还有不够一年的过渡期，市面的新旧包装就混合售卖，所以目前来讲都可能会出现这样找不到的现象的。其实呢这个新规有几个贴心的改动的。第一就是所有的预包装食品要独立区域同时因生产日期和到期的日期，不用自己去计日期的。第二就是日期要用高对比度和大字体黑白分明，不可以再用那些细到几乎看不到的喷码。第三就是日期统一，就按照这个年月日的格式一目了然，老人家都很容易会看得明。除此之外，那些咩虾蟹啊、蛋啊、奶啊、坚果啊、八大致敏食材都要醒目强制标注，保障敏感的体质街坊啊。进口的食品和散装的称重零食啦，标签监管都要收紧，食落去就更加安心啦。现在市面上面仲有旧包装的存货啊，趁住新规的实施之前，大家可以搵啲时间去翻屋企炒一炒，帮屋企嘅长辈清理一下一啲过期嘅酱料啊、腌制品啊咁样，避免啦食呢啲过期嘅食品影响自己嘅肠胃啊。

嗱，记紧啊，可以翻屋企同长辈一齐啦，去清一清屋企嘅一啲过期嘅酱料啊，千祈唔好谂住话，我放雪柜唔紧要嘅，其实好多嘅酱料咧，你开咗盖之后啊，佢嘅保质期咧就同你本身放嗰度保质期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噶啦，毕竟开盖之后咧，佢就已经系受咗第一层嘅污染噶啦。另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的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微短剧啦。你有没有成日都看微短剧呢？近期对呢个 AI 面啊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咧，接连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甚至乎出现啲咩恐怖谷效应啊、AI 面生理性厌恶啊咁样嘅话题啊。其实咧，经常睇呢个短视频都会见到啊，呢微短剧咧入边个个啊主角方面咧都系呢个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啊，精致啊，非常之出彩嘅吓，基本上咧就完全系唔出错咁样嘅面部嘅靓丽嘅画面，但系咧表情咧就觉得好僵硬、好空洞啊，睇上去咧硬系觉得咧，起晒鸡皮咁样，但系咧你又讲唔出系边度唔啱喎。咁呢一种咧说不清道不明嘅不舒服感系咩回事咧？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吓？又点解会令到我哋？不適嘅咧，嗱，嚟自北京科學中心嘅近日發文就話啦，呢一種似人非人嘅違和感就係恐怖谷理論啦。嗱，喺1970年啊，機械人學家這個嘅深正宏啊就提出話啦，當仿生物體嘅一個擬人程度持續提升嘅時候，人類對佢嘅好感度咧會同步上升，但係當擬人度一旦係接近真人嘅話咧，就會喺某一些關鍵嘅動態特徵啦，比如話咩眼神變化、面部肌肉聯動上面啦，出現呢個可被感知嘅偏差，人類嘅好感度咧就會驟然下降啊，產生呢個疏離、排斥甚至係不適嘅負面情緒。嗱，呢一啲好感咧急速下跌嘅一個區域咧，一個區段咧就係恐怖谷啦。嗱，現階段算法雖然係可以以合出符合大眾審美嘅靜態五官啊，但係好難話復現我哋人類視覺系統高敏一個嘅生物嘅運動信號，比如係瞳孔嘅一個細微嘅縮放啦，表情一個肌肉嘅協同收縮啦，嗱，以及係光影啊。随着呢个动作嘅自然流动啊，咁样呢啲嘅动态线索嘅缺失同埋失真咧，就会直接触发到大脑嘅知觉冲突反应啦。嗱，用人话讲即系咩咧吓？如果你呢个画面系即系画面当中嘅呢个人咧，系好似动画咁样，越嚟越似真人嘅话咧，咁都 OK 嘅，我接受得到嘅。但系你如果睇上去真系好似真人咁嘅款，然后咧你又硬系觉得有啲咩唔同嘅话咧，咁样就会产生呢个恐怖谷效应啦。咁如果真係觉得唔舒服啊，睇到呢 AI 面又觉得真係觉得好唔妥嘅话，点算呢？咁样首先一系你就接纳佢，因为你呢个 AI 面啊呢啲咁样嘅微短剧咧，佢就自自然然就係咁样嘅一个操作嚟㗎啦，你冇办法。而家嘅科技啊，未發展到話完全去令你冇呢種感覺嘅，所以你一定要接納佢啊。第二個就係拒絕呢個審美嘅吹筒，就係話啦，你要知道啊，呢啲咁樣嘅完美獎賞咧，其實係唔會存在嘅。你要接納真實嘅個體差異，嗰啲製作嘅片方嚟講咧，都要嘗試一下，唔好下下搞到咁完美啊。同埋真係。实在唔得嘅，咁你咪少啲睇呢啲咁样嘅 AI 剧咯，多啲关注活人感嘅视频啊，即系去睇一啲能够真正打动你内心嘅内容，而唔系靠呢啲咩冇瑕疵嘅精致啊，咁啊带住真实感嘅细节嘅角色，往往都系更加有生命力噶。

0: 问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

0: 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2: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佢都有礼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我哋周边好玩嘅地方啦。讲到喺暑期要出行嘅话咧，咁啊嚟到加啲娱乐，梗系要同大家讲讲我哋城区方面有边啲好玩嘅啊避暑胜地啊。嗱，其实咧讲到避暑，咁啊玩水肯定必不可少噶啦。咁喺呢个嘅三伏天当中，日日都咁高嘅天气温度啦，唔想长途奔波去海边，又唔想净系喺屋企吹空调嘅话咧，咁有冇一个地方啱我哋去玩一玩水咧？嗱，今日推介呢一个啊，收埋喺我哋深会艾门古兜温泉小镇嘅泉水乐园，绝对是大湾区短途玩水的首选。嗱，呢度最大嘅卖点咧就系天然山泉水啊，背靠东方洪水库啊，咁啊常年系水温维持喺25摄氏度以下，咁啊水质咧系非常之柔和嘅，完全就唔会有普通泳池嗰种刺鼻嘅啊消毒水味啦。入到园区嘅周围都系山林绿树啊，嗱山风一吹咧就即刻驱散到成身嘅热气，名副其实嘅天然清凉秘境。呢度唔单止系水质优胜啊，成个乐园空间都好大啊，分为有四大主题玩水嘅区域。小路仔同埋长辈啦，全部都有得玩嘅，一站式满足唔同嘅人群需求。园区有啲咩好玩嘅项目呢？首先就係人气最高嘅沙滩冲浪区啦，定时会做呢、這个海浪出嚟啦，涌出层层嘅水花啦。当你去踩到呢个嘅沙滩嘅位置呢，就真係好似置身海边一样啊。仲有一啲嘅网红水枪啊，咁嗰边呢可以自己带过去玩啦，组队啦，打呢个水仗呢，氛围感都好足啊。大人小朋友一齐玩又够尽兴喎。第二块呢就係、是、可以去到呢个亲子专属嘅充气水乐园，好多嘅卡通充气城堡啊、水上闯关啊嗰啲啦。彩虹吊桥咁样啦，浅水区嘅水位又够平缓啦。但小朋友啊，即系好多好细嘅小朋友咧，家长又可以放心啊，放松嘅。小朋友又可以尽情喺度放电啦，唔使惊安全嘅问题。如果唔鍾意激烈玩水嘅，就可以揀一啲嘅网红桨板啦，同埋观光小船啦，咁样喺呢个青山碧水当中呢，慢慢咁样呢自己去嬉戏呀。随住呢个慢慢滑行呢，又可以随时影到一个治愈嘅湖景大片，好啱呢情侣或者鍾意安静打卡嘅朋友㗎喎。

0: 一首全新暑假啊！呢段时间我哋星动983亦都发咗一条嘅视频啦，咁啊由家乔同大家讲啦，暑假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啊仲可以咧喺家电娱乐当中啊继续嚟留意下有啲咩好玩嘅地方。暑假玩水系好多人嘅首选嚟嘅，咁啊如果嚟到呢个嘅古兜嘅温泉小镇啊，玩完水之后咧又唔使即刻走噶吓，因为古兜小镇咧仲配套好多嘅节目噶，可以行呢个嘅财神玻璃桥啦，可以搭呢个嘅缆车登高啦，俯瞰整片嘅珊瑚风光啦，仲有好多嘅一啲玩法嘅，咪比如呢个一地相传啦、咸温泉啦，加呢个嘅淡冬陈皮汤池啊，咁样玩完水之后咧，浸下温泉咧，又可以舒缓晒一日嘅疲劳。
1: 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一缕烟，而你是一团火。佢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昼三点，
6: 唱响新会。
5: 星动湾区，
6: 星动湾区，
5: 筑梦时代。FM 98.3，
6: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落实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共青团伙伴计划号召，近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希望无限突击队联合新会彩虹社工中心在新会区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强会科普、救援演练、角色体验等多元形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安全课。本次活动融合专业社工力量与高校青年志愿服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提升特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让孩子们在体验中真正看得懂、学得会、记得牢。今年九月，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将迎来一批特别的初中部新生，他们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小区里，步行上学只需几分钟。与此同时，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将正式投用，新增700个学位和700个宿位，初一、初二年级午托平躺睡成为现实。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喜人改变，牵动着周边数千户家庭的心，这正是学龄共治的生动实践。昨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级以下。近日，中国央行新增之融资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人民币，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综合外媒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日表示，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加�나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小声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
14: 事啊？
15: 嗯，
14: 我哋商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5: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商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4: 哦，咁第二个呢？
15: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4: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15: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4: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5: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1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9: 夏风温柔，
20: 万物晴朗，
19: 心怀热爱，
20: 奔赴远方。
1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1: 喂，上车啦！
22: 去边啊？
2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22: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24: 好啦，咁日子方面嚟到七月嘅22号吓，咁啊星期三嘅晏昼时分3:06，你好，我系思恩。你都嚟到咗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咧就中午时分咧以为吓咁啊可能会嚟翻一场大雨，咁但系咧就见到天气啱啱咧就露出咗阳光啦吓，咁啊呢一场嘅雨水究竟几时落咧吓，咁亦都系一个唔系咁稳定嘅一个因素吓，咁希望大家亦都要密切留意最新嘅天气变化。除了留意这个变化之外，大家也都要记得有一回这样的事情，如果有育儿的朋友也都要了解清楚这个的即是补贴啦。近日呢亦都係從呢個衛健委嗰度了解到啦，截至目前啦2026年嘅育兒補貼呢已經係提交申請2751萬票，咁已經審核通過呢就係2713萬票，咁已經發放咗2516萬人。咁2022年至到2024年出生嘅婴幼儿呢首次嘅育兒補貼申請截止時間呢就去到今年嘅年底。咁符合申領條件的嬰幼兒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就通過支付寶、微信、省級的政務服務平台登錄育兒補貼信息管理系統，進入2022至2024年延長申請通道，按指示就是提交這個育兒補貼的申請。這個政策是適用於什麼情形呢？就適用於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兒補貼申領條件的嬰幼兒，2025年12月31日前未及時申請首次育兒補貼的。最後就是補貼標準有沒有變化，跟常規的申請補貼標準是一致，育兒補貼就是按年發放。育兒補貼國家基礎標準咧就係每孩每年3600，至其每年滿3周歲。2022年至2024年出生嘅嬰幼兒咧，按照應補貼嘅月數咧，就折算補貼金額。嗱，咁啊，申請嘅渠道係點樣咧？嚇咁啊！以線上申請為主啦，申領人可以通過支付寶啦、微信平台育兒補貼小程序啦，或者是嬰幼兒户籍所在的省份服務政務服務平台啦，進入育兒補貼申領專區，登錄育兒補貼信息管理系統，咁喺我的頁面當中咧就係點擊2022至2024年延長申請通道申請。咁啊，线下申请亦都可以去到婴幼儿嘅户籍所在地嘅 镇政府啦、街道办事处啦现场办理。咁啊，现场办理嘅时候咧，需要提供啲乜嘢信息同埋材料咧？嗱，咁啊，同常规嘅申请所需嘅信息同埋材料一致啦。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啊，咁啊，申领人应当咧就系、是、填写婴幼儿以及咧就申领人有关嘅信息。提供婴幼儿嘅出生医学证明啦、居民户口簿等基础嘅材料，并且根据需要咧系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嘅法定有效材料。嗱，咁啊，即系好似户籍地啊、监护人啊等等，响2026年吓，咁啊较2025年发生变化，应该提交申请时候嘅信息同埋材料。嗯，咁啊续领育儿补贴嘅时间有啲乜嘢需要求呢？咁啊，2023年出生嘅婴幼儿，咁啊，总共咧可以申请两次嘅育儿补贴。咁啊，首次咧同埋第二次续领咧吓，咁啊，均应该响2026年嘅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嘅婴幼儿咧可以申请三次嘅育儿补贴啦。咁啊，首次同埋第二次吓，咁啊，第一次续领，咁啊，均应该响2026年嘅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领、第二次续领应该系响2027年嘅12月31号前提交。希望大家吓咁啊要了解清楚吓呢一个嘅申请育儿补贴嘅信息。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5: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7: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7: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8: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暑假咧，咪都系放假放咗有成大半个月啦吓，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吓，咁亦都留守喺屋企啊，又或者咧就去做下暑期工啊，咁啊又或者咧就

屋企里边学一习啊吓，咁啊温下，即系下个学期咧将会带嚟嘅各方面嘅一啲科目嘅知识啦吓。咁但系都会有小朋友啦嘛，通过手机啊，又或者iPad 啊、电脑啊吓，咁啊通过一啲嘅平台啦吓，咁啊以及一啲嘅网络视频，即系可能会遇到一啲咧就不法分子吓，咁啊响啲不法分子嘅呢、這个即系叫做。即系响呢个嘅网络当中咧，就对佢进行一个嘅诈骗啦吓，咁啊远程遥控吓，嗱咁啊你涉嫌诈骗啦，佢唔配合咧，将会予以拘留啊等等啊呢一啲嘅话术咧，去恐吓一啲嘅小朋友，咁啊令到佢哋咧吓，咁啊陷入呢一个嘅骗局当中。嗱咁啊，响7月15日晚啦，浙江台州市天台县嘅三合镇吓，一位11岁嘅女童啦吓。叫小周，咁啊使用平板登录咧，某 IP APP 练歌吓，咁啊房间内咧一名陌生嘅网友咧，自称咧就话广西嘅公安民警，咁啊谎称咧就话小周咧就卷入咗一宗诈骗嘅案件里边，要求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咧就将会采取拘留措施吓。咁啊，涉世未深嘅小周咧，听到呢啲嘅说话之后咧，就心生恐惧啦，系嘛，完全咧就听对方嘅指令去操作。咁啊，骗子咧就步步设套啦，令到小周咧就系攞母亲嘅手机，全程咧就开启呢一个嘅摄像头，咁有度咧就下载陌生嘅 APP， 咁要求咧就展示微信余额啊，绑定全部银行卡。咁啊，得知女童咧就唔知道支付密码之后咧，就远程诱导佢重置统一简易嘅密码，咁啊迫使佢咧就系、逐条报送呢个短信嘅验证码。两骗子嘅遥控指挥之下咧，多笔嘅资金咧就接连转出，咁啊转账完成之后咧，对方勒令下即时咧就删除呢个短信记录吓，避免家人察觉。咁啊，小周嘅母亲咧就进入房间嘅时候咧就撞见手机持续弹出啲轉帳嘅提示，咁啊當即咧就識破咗呢個騙局，咁啊帶住個女咧就前往台州天台縣嘅三合派出所咧就報案。經過核算咧，嗱呢一次嘅詐騙共計咧就造成財產損失咧就80000多元啊，87813.74元。咁啊，公檢法機關咧就嚴格依法辦案，係咪絕不會咧就要求當事人咧喺呢一個嘅線上咧就即係。洗清呢個嫌疑，更加唔會咧就索要呢個支付密碼、驗證碼嚇，咁啊指令轉帳啊，去核查資金啊等等。凡係以咁樣為由咧，就要求操作資金，均係屬於一個嘅電信詐騙。咁啊，所以我哋作為家長啦嚇，咪要加強對中小學生咧就使用電子設備嘅監督啦，同埋管理，設置支付限額同埋使用嘅權限，教育小朋友咧就係從細咧就樹立。即系唔好添加啲嘅陌生网友，唔好点击未知嘅链接吓，亦都唔好下载不明来源 A P P， 唔好透露个人嘅信息吓，咁啊即系要提高自己嘅反诈防范嘅意识吓，咁啊希望咧即系仲有成个几月嘅时间里边吓，咁啊作为家长嘅朋友们啦吓，一定要对屋企里边嘅小朋友啦吓，咁啊都。将呢一啲嘅防范意识咧，系加以灌输俾佢，系咪令到佢咧，系咪将呢啲防范意识咧铭记于心？好啦，除咗呢一样嘢要注意之外咧，各位嘅街坊吓，咪都有一样嘅事项咧，亦都要清楚啦吓。报废车等于路面嘅定时炸弹啊，千祈咧就唔好抱侥幸嘅心理，即系话你报废咗嗰台车就千祈唔好去开啦吓、啊，到咗一定嘅年限咧，亦都唔好喺呢个马路上边去进行驾驶。嗱咁啊，响早几日时间咧，蓬江交管大队就通过精准嘅布控，成功系拦截咗并且查扣某嘅粤 J 号牌嘅小型面包车。咁啊，经过核查咧，啊呢部车咧已经喺5月21日达到呢个强制报废嘅标准，而且车辆嘅保险咧就自2024年12月12日开始咧就处于脱保嘅状态。咁啊，依据相关嘅法律法规，咁啊交管部门咧就依法对驾驶人作出罚款1500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嘅处罚。
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呢就依法对驾驶人呢就作出罚款5000啊，吊销呢个嘅驾驶机动车嘅驾驶证啊。目前呢就呢部车已经系被依法收缴，并且系强制报废。同一日咧，生活交管大队响深汇区罗坑牛湾坑头路咧，路段就开展呢个路面巡查嘅时候咧，都查获咗一部未悬挂号牌嘅二轮摩托车。经现场核查咧，驾驶员叶某某咧就涉嫌未

標準，但是因為其他的原因造成車輛的嚴重損壞或者是技術狀態低劣，經檢驗不符合國家機動車運行安全技術條件的機動車。報廢車輛的認定標準也是有一個的制度在這裡的，首先就是首先達到機動車使用年限的車輛，第二就是經過修理和調整仍然不符合機動車安全技術國家標準對在用的車輛有關的要求，第三經修理和調整或者是採用控制技術之後向大氣排放污染物或者就是噪音仍然不符合國家標準對在用的車有關的要求，第四就是在檢驗有效期期限滿之後連續三個機動車檢驗周期內未取得機動車檢驗合格標誌的。即驾驶报废的车辆有什么危害呢？首先它那个因为车辆技术状态差，安全隐患极大。第二就是报废的车辆违法行为多，解决的纠纷也是比较困难，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者可能是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的。车辆到了报废的标准怎么算呢？按照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第38条规定，应当就是向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就交售你现在开的这部机动车。

0: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
6: 有高招，
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4: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4: Ready go！
12: Ready go！
15: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一到夏季啦，特别系溺水事件啊，咪都系时有发生吓，咁啊，所以我哋都即系不间断地吓，咁啊，亦都同大家去讲呢一个嘅溺水嘅隐患啦吓，咁啊，近日咧就广州。广东惠州下一个嘅温泉漂流景区就发生咗游客溺水事故啦。有位嘅男性游客咧就喺漂流结束上岸之后咧吓，咁啊疑似洗脚不慎咧就跌入河中啊，不幸咧就被湍急嘅水流系冲走。经过全力搜救咧，该男子被沉没上岸之后咧就已经系冇呢一个嘅生命体征啦。咁啊落水嘅呢位男性咧就系17、18岁嘅男子啦吓，咁啊事发响一个漂流落船点的区域，咁啊当时咧就该处咧有3到4名嘅工作人员咧就喺度值守嘅，咁啊其中一名咧就系持证嘅一个救生员，咁啊其余咧就系一个嘅勾艇工。咁啊，漂流期間嚇，咁啊，直至上岸嚇，咁啊，都要求即係遊客咧，就係規範佩戴呢一個嘅救生設備。咁啊，事發嗰陣咧，呢一位嘅男子已經係落船上岸，咁亦都有同行嘅人員咧，就係喺身邊。咁不過咧，呢一位嘅男子咧，就並冇話規範去佩戴呢個救生設備嚇，咁啊，而是咧就係洗腳嚇，不慎落水。 接警之後相關的部門即是啟動一個應急響應機制，第一時間就趕赴現場，組織專業的力量開展搜救工作。經過連續不斷的搜救，在當日的23:40就尋找到一個落水者並且打撈上岸。經過現場的醫護人員確認，那個男子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徵。目前呢已经是成立了专项的一个善后工作组，全力协助家属就是处置这个善后的事宜，并且同步做好家属的情绪疏导同埋心理的安抚工作。咁针对呢就点解允许游客提前除了这个救生衣啦，咁以及就响在场的人员有冇进行一个二次的提示等等的问题呢，警区工作人员都表示目前相关人员正响派出所就是配合接受一个的调查。通过这些事件啦，亦都再一步提醒大家咧，而家正系这个暑假期间，户外去一啲涉水嗰度游玩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时刻咧就系紧绷呢个嘅防溺水呢根弦啊吓。

0: Hello.
1: 嗱咁啊，講起溺水咧，就無獨有偶啦嚇，咁啊，隔咗兩日嘅時

眼眼就喺我哋广东嘅潮州潮安区啊，龟湖镇溪尾村咧，亦都系发生咗一起落水事故。一名咧就系穗岭嘅男童落水咧，就被全急嘅水流冲走。咁啊，属地嘅政府工作人员咧亦都讲啦，咁啊，落水嘅男童已经揾到，但系不幸嘅咧就已经遇难。当时咧就系、是、事发当日嘅晏昼啦，男童咧就系同父亲啦、哥哥咧就同乘一条嘅充气船，翻船之后咧就被水冲走。咁涉事一家人咧，当日咧就原本响呢一个嘅溪尾村凤凰溪上游嘅一家农家乐嗰度咧，就系、是、饮茶游玩。咁啊，随后咧就系响河边嘅栈道咧，向当地嘅商贩咧就租咗一款鸭型嘅充气船。咁啊，呢一类嘅充气设备咧，只系適合於向一啲冇浪嘅泳池環境嗰度咧，就係進行使用，並唔適合咧就野外嘅溪流使用嘅。咁啊，事發嘅水域咧就屬於山區嘅流溪。咁啊，當日咧就因為降水啦，咁啊導致到水位上漲，水勢咧亦都喘急。再加上咧就呢一個水域之前咧已經係由政府設置咗阻攔索啦，咁啊明確咧就係禁止向呢度嬉水。咁啊，佢哋坐船咧就順流而下，咁啊。最终咧就系响呢个阻拦设施附近咧就发生咗翻船意外，咁啊并唔系咧就话网上边讲嘅孩子母亲唔听丈夫劝啊吓，咁啊坚持带细路仔玩水吓呢一啲讲法啊。陈先生亦都回忆啦吓，咁啊晏昼即系五点零钟啦吓。今日就系呢件事情嘅发生时间。咁啊，得知消息之后咧，当地政府亦都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啦。吓咁啊，据佢哋目睹啦，另外响沿河嘅多家农家乐嘅老板啊、员工啊、当地嘅村民以及咧就现场嘅游客，总共咧就30多人系参与呢个救援。吓咁啊，仲有一啲嘅农庄吓，咁亦都有一啲嘅成人咧就落水啦。吓咁啊，好多嘅农家乐嘅老板生意都唔做吓，大家亦都落水去揾人。咁啊，呢一位嘅父亲讲咧，就话同乘汽船嘅两名孩童当中咧，年纪稍大嘅一名咧就被成功救起，咁啊，一名19个月大嘅男童咧就失联，咁啊，去到19号晚嘅9点零钟啦，咁啊，失联嘅男童咧就响下游2公里处嘅呢一个嘅一个嘅村呢一个附近咧就系揾到咗，已经咧就系确认咗系遇难嘅。咁啊，20号咧就记者去到呢一个嘅地方啦，去了解相关嘅情况。咁啊，呢一度嘅村镇两级嘅干部咧都确认系男童遇难，亦都系属实。咁啊，政府咧第一时间咧亦都系开展咗善后工作。目前咧就事情已经系上报咗上级。咁啊，对于当时嘅出事嘅家属嘅信息保护咧，都不便透露过更多嘅细节。嗱，咁啊，公开资料显示咧，龟湖镇溪尾村咧就系有潮州小桂林之称。咁啊，有多家嘅特色农家乐啦，吓咁啊，若干嘅露营营地啦，同埋咧就民宿啦，曾经获系潮州市潮安区十大网红打卡地嘅个称号。亦都即系提醒啦，吓咁啊，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咧，真系唔可以咧就掉以轻心吓。咁啊，边一啲嘅情况咧就容易导致溺水咧？点样系进行一个正确嘅施教？呢、這个施救咧吓，咁亦都希望家长啦，同埋小朋友咧，亦都系要了解，同埋咧就系认清认错啦吓。咁啊，发生溺水嘅常见嘅原因咧，就首先系三成群结伴去呢一个嘅野外游泳。咁啊，最后咧就系落水摸下鱼虾啊，咁啊打捞落水嘅即系跌入水中嘅物品。咁啊，第仲有咧就系水边活动吓，不慎跌落水中。咁啊，仲有咧就系跌入咗一啲工地嘅积水坑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响游泳游下嘅时候个抽筋，又或者咧就系响水中打捞吓。咁啊，即系呢啲嘅情况咧就容易咧就发生溺水。嗱，咁啊，当真系发生溺水嘅时候，如何去正确自救或者系施救咧吓？三步法，首先放松身体，向后仰啊，唔好挣扎，防止下沉。咁啊，第二咧就系抬起呢个下巴，尽量吓俾你个口鼻啊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咧要大声呼救。第三咧就要注意周围有冇能够帮助漂浮嘅物品。可以将一啲空嘅塑料瓶啊等等一啲具有浮力嘅嘢咧，就系抱向身前，咁啊有助于漂浮。嗱，咁啊仲有5个要点啦。
就是在由

泳池，遇到有人溺水嘅时候咧，应该系大声去呼救救生员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响户外发现有人溺水咧，就要大声呼救。咁啊，同时咧就拨打110报警，并且咧就联系120咧就系急救人员。第三咧就唔好直接跳入水嗰度咧，或者系手拉手去施救，避免咧就造成连环溺水嘅悲剧吓。第四咧就睇下附近有冇救生圈啊、木板啊、竹筏、树枝等等吓，呢啲咧就抛向溺水者。救人嘅时候咧要趴响地上边吓，或者咧就系降低呢一个嘅重心，避免咧就被拉入水中。咁啊，如果咧就具备落水救援嘅条件嘅情况之下咧，救援者咧就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吓，再托起佢嘅身体，等佢咧就个头部露出水面吓，咪然之后咧就侧游上岸。啊咁啊，即系呢啲嘅事情咧吓，咁啊都会时有发生，咁啊希望大家真系要响呢一个嘅暑假期间吓，咁啊真系一句说话就系欺山莫欺水啊！

0: 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生活不只是苟且，仲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响开始讲下一条嘅信息嘅时候咧，亦都同大家讲讲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吓。深水区嘅部分街镇啦吓，咁亦都系有个嘅暴雨黄色预警。啊，强对流云团咧就影响我区嘅南部啦，咁啊预计未来三小时咧吓，咁啊降水系持续噶。咁啊，深水区气象台咧就响刚才咧就发布咗呢个深水区衙门镇啦、沙堆镇啦、古井镇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嗱，咁啊，衣食住行咧，亦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吓咁啊，要关心嘅事情啦，吓咁啊，作为穿着方面咧，咁近期咧，亦都系有一款嘅轻薄嘅拖地阔裤、阔脚裤吓，咁啊，即系出现咗呢个安全嘅隐患，亦都引起咗广泛嘅关注。嗱，咁啊，部分嘅消费者反应咧，就话着住呢一个嘅裤啦，吓咁啊，因为嗰个裤脚过长啦，面料拖地咧，而容易咧就平地摔吓，即系容易咧就棘亲只脚啦，吓咁啊，跌倒啦，咁啊，甚至乎咧有博主发现咧，就一啲视频透露啦，自己因为着住呢一条嘅阔脚裤啦，咁啊，导致到膝盖跌倒。骨都裂埋吓，咁啊软组织挫伤，咁啊于是乎咧就好多网友就将呢一款嘅裤咧就吐槽，称之为呢个危险裤，致命嘅。

Zara 長褲嚇，咁咪 Zara 咧，即係譯音啦，叫薩拉咧，就係、是、西班牙嘅一款生產男裝、女裝同埋童裝嘅衣物嘅一個品牌。嗱咁有網友咧亦都實測咧就表示自己身高成1.67米嚇，咁啊但係咧就腳踩住5cm 嘅高踭鞋，再著住呢一條咁樣嘅又闊又長嘅褲咧嚇，咁啊即係仲要拖地添嚇。嗱咁啊7月21日淘寶嘅呢一個薩拉嘅旗艦店官方回應咧，客服回應稱咧就話呢款已經係賣曬啦，咁啊針對呢一個款項啦，咁啊亦都係未落下架咧，客服都表示啦嚇，咁啊你反映嘅問題咧已經係登記反饋俾相關嘅部門，進一步核實之後再回覆。咁啊而抖音嘅呢個旗艦店啦嚇，咁啊亦都質疑似咧有同款嘅衣服咧就在售啦嚇，咁啊該店客服亦都講啦，呢條褲咧就係100%嘅一個聚酯纖維，有呢個尺碼已經係賣曬嘅啦，但係目前呢個情況咧都仲未有官方嘅説明。嗱咁啊，根據即係呢一條嘅又闊又長嘅褲咧，容易踩到摔到嘅問題咧嚇，咁啊客服亦都表示嚇，你可以喺購買即係商品之後咧裁剪嗰個褲腳，能夠大幅度減少類似嘅呢、這個情況嚇。咁啊，亦都有記者咧，亦都進行咗一啲嘅瀏覽啦，同埋統計啦，係咪以呢一個品牌為例？咁啊，佢嘅電商平台頁面當中嘅女士中長裙嘅款式啦，97款連衣裙下 model 裏邊嘅裙擺咧，已經係達到即係腳面嘅即係嗰個裙咧嚇，咁已經係大概係二三款啦嚇。點開相關嘅頁面咧？根據尺碼顯示，呢啲個長裙咧就係 XS 碼嚇，裙長亦都係超過下 130cm 咁啊，甚至咧就系其中有4款啊，呢个裙已经系长超过系1.4米吓，咁啊最长一款咧系去到1.48米嘅吓，咁啊对于一名咧身高1.6米左右嘅女性嚟讲咧，着住长132cm 嘅连衣裙啦吓，咁啊仲有咧就或者长系半身裙咧，都去到101cm。其實裙擺啊，同埋褲腳已經係去到拖地嘅嗰種嘅狀態，咁存在咧就係容易棘親啊，咁啊容易咧就即係棘一棘咧，又會出現一定嘅安全隱患啊，咁啊互聯網咧都唔少嘅網友亦都出現過因為穿住同款嘅褲啦嚇，咁啊跌倒嘅一個情況。但有消費者咧都表示納悶啦，因為感覺而家就買唔到一條正常嘅褲嚇，唔係因為褲腳太大大得出奇咧，就係因為褲腳咧就長得出奇。亦都有人講咧就話有時短咧就短得特別之短，長又特別之長嚇，咁啊尤其咧而家嘅長款連衣裙啊同埋闊腳褲啊嚇，咁好似都唔知不知不覺成為一種嘅時尚趨勢。咁啊喺一啲嘅直播宣傳嘅時候咧，亦都即係唔會話提醒到話容易棘腳啊嚇，只係會可以拉長你隻腳嚇，睇上去咧就係身又高啊，腳又長啊咁樣啊，咁啊亦都會有一種叫做誤導消費者嘅一個購買嘅情況喺度。咁亦都有消費者認為咧，就長裙遮陽啊，長褲啊更舒適啊，長褲可以拉長長腰線等等。咁但係都有好多朋友中咗招之後咧嚇，咁啊都會發覺嚇，咁啊長係雖然好睇，但不安全啊。希望咧就亦都有消費者訴求啦嚇，咁其實都好簡單啦嚇，咁啊版型啱啊，着住合即係啱身，行路安全，著碼信息係要透明嚇，咁所以咧即係有時我哋響追逐品牌潮流之前咧，亦都應當咧就要守住自己嘅一個安全底線嚇，千祈咧就唔好令到呢個嘅長腿神器變成咗呢個平地嘅即係摔倒嘅陷阱啊！好啦，望望大钟嘅时间咧，我哋今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咧，亦都系到此告一段落啦。我哋听日星期三嘅听日星期四咯，咁听日星期四嘅晏昼时分，我哋3点钟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依托管委会加平台公司政企联动开发模式，区属国资平台公司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旗下三大5.0产业载体接连迎来关键节点。银湖大泽装备园获评全市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银湖凤山能谷首期主体即将竣工，银湖深江智城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首期厂房顺利封顶，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正加速从图纸走向实景，为新会制造业当家筑牢承载底盘。7月1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岭南传心队三下乡暨100000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启动仪式在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14名青年学子将开展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把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仪式结束后，广东省中医院教授、广东省名中医蔡叶峰领衔的中医脑病专家团队与14名突击队队员马不停蹄地投入义诊服务，在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养老中心为入住长者提供中医诊疗、健康咨询、体质辨识、用药指导等服务。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昨日，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从今年8月1日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博士啊，原来呢市面上边卖嘅提子乾呢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乾啦。
6: 唉，小鱼，散装提子乾呢，大多数呢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呢系沾咗好多泥沙噶，又要经过好多次嘅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嘅系呢种提子乾，都系要洗多几次先至食啦。但系呢，如果你系正规商超买嗰种密封包装袋嘅提子乾呢，一般呢就唔需要洗噶啦，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系唔放心嘅话，咁以后无论买边一种，最好呢洗洗再食咯。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讲下生会月第一家日报生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揾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乜嘢嘅过程呢？而当时新会第一份报纸

0: 生活醒目又是怎样进行偏财的呢？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了，生活醒目初初建立的时候，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宇、黎碧焕、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生活醒目除了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给3蚊雞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于是佢哋就揾咗李醒智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系义务，不知薪水。即是不出糧做義工。初時每日他們編好稿件就送去江門印刷店代印，然後力分回來發行，後來就覺得來往都很費時間，而且未有人專門住在江門進行校對，錯漏常見。所以後來就由何錦朝約同何劍慈、何寶臣等人籌款購買了印機原字，在孫文橋設立文明印務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對。同時因為銷路有了把握之後，他們也都將篇幅擴大一倍，逐漸成為了四開翼的報紙。當時的新會醒報的編排內容就是正面兩版是論說，即是社論又或者是時評、要電、京省新聞、本邑新聞，后面两版呢就是骸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呢每日出谜面3-4条，谜底了就下期揭晓，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是推销报纸其中的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呢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的京省要电只不过都是从省港报纸那里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的都是地方新闻，所以他们的着力点都是本地新闻。当时他们编写的地方新闻，第一就很喜欢用近浅的文言文，有时还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有时的行文也都会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咁讲返新会醒报啊，发行咗2.5年之后，时间就嚟到民国2年，即係公元嘅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喺江门创刊，主编人呢就叫做陶月海，后咪因为揭露驻防军事强奸妇女，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1年之后，何錦朝见到经营的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的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了西南学堂的教学工作，难以兼顾新会醒报。新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各位，关于新会院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是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3: 呢个。

0: 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0: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0: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是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日用历史悠久，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用于

0: 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嘅症状，系一味中医临床嘅常用药。其最早以骨有之名，最早记载喺《神农本草经》里边。呢个系我国现存最早嘅药学著作，曾经记载骨有味辛温，主胸中下热益气，利水谷、九腹去臭下气通神，一名骨皮生川谷。之后由唐代嘅孟显命名为陈皮，记载于《食疗本草》里边。历代中医药大家对佢嘅论述各有不同。如果要用好陈皮呢味嘅中药，需要更深刻了解各家嘅论述，掌握佢嘅药用理论先得。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嘅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首先關注到嘅係牛雕崗呢個位置啊，咁啊睇到而家啦，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嘅，行車係順暢噶，咁啊再睇到我哋

0: 家萬達廣場對開的新會大道中在這個路口位都比較多車，特別往中心南方向。除此之外亦都有留意到我們現階段的這個交通大廈對開的銀路大道亦都開始繁忙起身，途經的時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車速。再看看我們城區其他主要路口和路段，暫時來說通行壓力不大。我們這一節的實時路況就到這裡。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依托管委会加平台公司政企联动开发模式，区属国资平台公司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旗下三大 5.0 产业载体接连迎来关键节点。银湖大泽装备园获评全市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银湖凤山能谷首期主体即将竣工，银湖深江智城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首期厂房顺利封顶，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正加速从图纸走向实景，为新会制造业当家筑牢承载底盘。7月1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岭南传心队三下乡暨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启动仪式在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14名青年学子将开展为期1周的社会实践，把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仪式结束后，广东省中医院教授、广东省名中医蔡叶峰领衔的中医脑病专家团队与14名突击队队员马不停蹄地投入义诊服务，在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养老中心为入住长者提供中医诊疗、健康咨询、体质辨识、用药指导等服务。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昨日，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从今年8月1日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各位好，下边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8到35度，吹两级嘅偏南风，湿度系6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8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开始我哋区降雨减弱，气温升高。24号到25号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26号到27号受到热带系统环流影响，28号到29号仍多降雨。未来几日天气转晴，但我哋区晴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仍需要提高警惕。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

0: 起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1: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嘅5月1日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0: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1: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5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咧，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0: 咁水产养殖户咧，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咧？
1: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咧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边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咧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咧，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0: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6: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5: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6: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5: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啊，又真好方便啊！
6: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5: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生活玩。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咧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城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见到木栅依家啦，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一个路口位吓，四个方向车道啦都系非常之多车嘅，咁特别啦，现阶段嘅呢个中心南路喺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吓。咁啊，多车嘅位置咧，仲有我哋嘅小康市场啦，转过去呢个同德三路方向嘅呢一个路段，见到车都比较多。另外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啊，咁啊而家喺呢个路口位啊，同呢个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都比较多车，出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控制车速啦。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 路无有

0: 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2008年，杨炳华啱到北门社区就职，就了解到社区内有一家石油气钢瓶检测站直接排放废气，难闻的异味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生活，长达八年。
2: 看到呢个情况之后呢，咁我觉得呢，因为我也作为我哋人大代表，咁我也以社区嘅书记以及人大代表嘅身份同佢哋讲啊，讲呢个问题，约咗几个部门呢嘅领导一齐现场办公，最后决定由基金局去做天下去执去落实。咁咧通过几个月嚟我哋呢个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咁样，关键系我不停咧要推一推佢，促一促呢件事。咁最后呢个直到我哋嘅2008年嘅12月通过法院查封咗佢嗰个企业，所以啲居民呢都好高兴咁呢个11嘅群众逆自减期嚟到我哋社区送上嚟感谢社区为民办实事。正因为呢件事呢居民感到社区为佢办咗实事，对我嚟讲有好正面嘅启发，又俾咗我今后工作嘅信心。
1: 杨炳华经过走访调研发现，北门社区是一个老社区，社区面临着老人多、下岗人员多、低收入人群多的特点，为此他制定了相应的帮扶措施。
2: 要将我们社区由以往的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这四类人作为我们当时是要那个精准化提供服务的对象。如何去推展呢？我哋呢建立呢残疾康复站，依家嘅康复中心呢第二个呢老年人之家，我哋民政统一叫法定嘅星光老年之家。第三个我哋嘅服务平台即係我哋社保嘅服务平台就好呢个职业嘅培训，即係最就业嘅培训同埋推介。我哋另外呢个针对低收入嘅人群建立了我们的各个福利基金，通过群众每一年动员群众建房，那些是针对那些困难的及时上门慰问，帮助他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扎根社区担使命，点滴小事见真情。杨炳华用一件件实事守护邻里安稳，温暖一方百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佢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佢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着下来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

0: 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为欠债人住址周边嘅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是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8: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7: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8: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0: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麦日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咁啊，讲起呢个假期啊，咁讲嘅系我哋同学仔嘅暑假吓。啊，的而且确啦，真系我哋身边有唔少一啲好丰富多彩有意义嘅活动咧，在举行当中啊吓。咁啊，亦都系好羡慕呢啲同学啦吓，咁啊可以参与其中啊吓。嗱，咁好似近日咁样啦，一场特别嘅绿色聚会啦，就喺我哋江门双碳实验室湾区双碳科普馆举行嘅。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在这里正式启动。我们合逢江门双碳实验室和澳门培正中学合作一周年，我们三地青少年和科研人员就齐聚一堂，共话绿色发展。在这个启动仪式上面，我们科研人员就代表宣读这个倡议书，呼吁我们粤港澳三地机构共建方程，深化互访。在大家共同见证之下，粤港澳青少年双碳教育研学交流平台就是正式启动的。未来这个平台将会联动我们湾区的科研院所、中小学校和科普基地，常态化地开展课程开发、科研实践、科技竞技、竞赛，还有这个夏令营、和志愿服务的，打造就是集教育创新文化交流一体的青少年成长空间。下面来听一下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林同学是怎么说的。
1: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启动仪式上宣读这个绿色未来行动倡议书，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加多的机会去参加这边的活动，还有就是参与这个实习的计划。
0: 咁睇返过去呢一年啦，咁澳门培正中学、小学、初中、高中唔同学段嘅同学啦，都多次嚟到我哋江门双碳实验室，咁依托呢、这个科研平台啦，咁实验室亦都为不同年龄层量身设计咗分层课程，咁令到我哋啲同学啦喺科学家身边呢，就去观察、提问、动手，科学素养同埋实践能力呢亦都得到不断嘅提升。咁睇返啦，江门双碳实验室方面亦都讲到啦，今后呢会系联合更多湾区个学校啦，进一步标准化吓呢个研学课程，并且咧依托呢个科普馆持续开展实践，令到呢个科研成果真正咧变成青少年触手可及嘅课堂。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啦，江门双碳实验室科普宣教中心嘅负责人赵海凤系点讲嘅？
2: 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在这个学习当中受益，然后能真正的参与到双碳的行动中来，能理解双碳，助力双碳。
0: 是啦，咁除咗呢一场咁有意义嘅活动之外啦，咁最近啦，我哋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嘅专家团队咧，亦都嚟到我哋新会啦，咁喺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啦，全国文明单位玉人玉土呢三块阵地咧开讲噶，咁用一把锁匙啦，就系开一把锁嘅方式，为三类群体精准赋能嘅。咁我睇翻啦，喺呢一个宣讲课入边啦，咁我哋嘅暨南大学嘅副教授咁史怀光咧，就以岭南文化传承同埋创新为题啊，咁啊将我哋新会陈皮啦、葵艺、赛里佛拳等等呢啲本土嘅瑰宝融入到中华文明千年脉络，为我哋非遗传承人珠运嘅噃。咁下边我哋嚟听一下啦，我哋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文安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呢一个何根旺吓，咁系点讲嘅？
3: 听了史教授讲了岭南文化的简介和介绍，我们就都开了很多眼界，补充了我们的认知，
4: 希望可以医学界的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技艺体验、文物的讲闲、丝绸交流的等的活动，让本口优秀的文化真正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0: 咁喺呢个生活区电子商务协会啦，暨南大学教授江全月啦，就将呢个积分制啦、村规民约等等呢啲工具箱系一一拆解啊，咁啊将呢个顶层设计转化为基层干部可以攞嚟用嘅操作手册。咁下边咧嚟听一下我哋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嘅教授江全月系点讲？
5: 就我们这个新会这地方。特产比如说陈皮啊，陈皮文化也好啊，或者梁启超故居啊，这些很多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讲稿里面去。我们希望就是说一个方面，首先是把党和国家的最新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够宣传这个到基层，党和国家的政策跟我们地方结合，指导我们的这个实践。
0: 咁喺教育系统专长啊，物理南大学心理学博士曾庆咧就以课题分离啦、正念呼吸啦、行能量管理等等呢啲心理处方，咁为一线嘅施政教师去疏导压力啊，激活能量。嗱，咁睇翻啦，喺2024年以嚟啦，我哋区咧亦都主动咁融入到省委宣传高校攻坚战略，咁啊将呢个宣讲同埋8000万工程啦，文明实践深度融合，咁令到呢个高端智力吓，咁从呢个源浮转为下沉吓，实现啦从输血到造血嘅转变。咁啊，按照呢个部署啦，今年咧仲将会系持续开展啦，就系20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嘅宣讲活动吓，为我哋嘅基层队伍强筋壮骨啊！系噶，咁啊，无论系我哋嘅同学吓，定系我哋嘅老师，都应该要系不断学习啊。包括啦，无论你系小朋友定系家长吓，都应该咧就系保持住学习嘅状态啦吓。无论系我哋先进嘅科技，定系我哋传统嘅文化吓，我哋都应该要有所涉猎啊吓。嗱，咁啊，讲起呢个传统文化嘅话啦，咁啊，最近啊都有比较多一啲嘅课堂啦，都带领住我哋一啲嘅同学仔啦，去开阔眼界，去接触一啲不一样嘅非遗文化嘅噃。嗱，咁喺7月16号啦，一场文物解读家亲手创作嘅沉浸式文博暑期研学活动啦，就系我哋深会学工开启噶。嗱，咁啊，呢一个学工我哋嘅解说员啊，吓，亦都系好认真细致咁去同我哋参与活动嘅同学啦，去解读呢个青铜古镜嘅历史渊源吓，铸造工艺同埋呢个文样寓意，以及咧现代考古研究成果，咁啊层层去拆解我哋文物背后嘅一个文化内涵啦，吓，咁啊为后续嘅艺术创作去筑牢知识根基啊！系啊，据讲啦，吓咁啊，呢一个汉代嘅青铜镜啦，亦都系我哋学工啊，吓呢个青铜类吓呢一个藏品当中系好有代表性嘅文物之一啊。咁佢嘅造型咧，亦都系好典雅吓，嗰个纹样好精美，咁啊每一种嘅纹饰啦，都承载住咧古人嘅审美同埋一个美好嘅期许噶。咁啊，大家啦都可以咧带住呢一个嘅即系好奇心吓，咁啊去了解一下吓我哋深会学工嘅呢一个汉代青铜镜嘅一个背后嘅历史故事啊。嗱，咁啊，喺了解咗呢个古代青铜文化之后啦，咁参与活动嘅同学啦，喺美玉老师带领之下咧，就开启咗景泰蓝黑丝珐琅镜嘅一个创作课堂。咁啊，讲起呢个黑丝珐琅啦，之前我哋同事永永啦都有去采访过一个呢个 DIY 嘅一个专家吓，咁啊上咗一堂非常之有趣嘅课吓。咁啊，一个活动当中嘅同学啦，都以呢个青铜镜嘅文样作为一个创作蓝本啦，然后咧就攞住呢个镊吓，咁啊弯曲呢个扁铜线吓，然后咧就精准咁去勾勒一啲嘅。
6: 好，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首都、鄂州花湖和郑州新郑等6家境内机场跻身全球货运前30大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从今年8月1日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未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李仔啊，我哋一旦发现有人溺水，应该点样去施救啊？
9: 首先要清除口鼻嘅堵塞物，令到呢个溺水者头向下。撬开佢嘅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同埋鼻腔入边嘅杂物。如果需要进行人工呼吸嘅，就要对呼吸以及心跳微弱或者心跳啱啱停止嘅溺水者，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做胸外心脏按压。
8: 嗱，李仔，仲要除低溺水者嘅外套。如果溺水者身上着住外套，就真系要尽早除低啦，因为湿立立嘅外套会带走身体嘅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最后经过现场初步抢救，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就要快啲联系急救中心，将溺水者送去医院啦。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

0: 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5: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6: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5: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咧，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5: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记者
11: 报道，
10: 专家
11: 分析，
10: 市民
11: 社评。
10: 民生时事，
11: 城市大小事，
10: 一同关注。
11: 你我关注，
10: 城市多面睇。
11: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
11: 城市
12: 好嘅，我哋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然后停停下咁啊。啱先报时之前咧，就分享咗呢一个串文嘅星舞台吓，咁啊就系我哋葵香星舞台嘅一个招募活动吓。咁啊，第一场嘅比赛咧，就喺呢个7月25号吓上午嘅10点喺我哋新会马达广场嚟举行嘅。咁啊，如果呢一次嘅一个即系展演啦吓，你未能够系报名参与都唔紧要嘅，因为咧每个月咧都会有一场嘅一个系啦舞台展演。嘅機會嚇，咁如果你話我都想係上舞台嚇展示一下我嘅一個才藝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啦，就關注翻我哋啊新會文旅啦嚇，咁啊同埋咧我哋相關呢個官方嘅微信公眾號嘅發布嚇，咁如果話想諮詢一下點樣去報名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係喺上班嘅時間嚇，工作日上班嘅時間咧就撥打呢個0750617130嚇去進行諮詢嘅。OK， 咁講起呢個假期啦，咁啊，的確有啲朋友仔啦，都安排得非常之豐富嘅節目啊嚇。首先要完成作業，然後咧就要學游泳嚇，跟住咧學開車。啊，亦都有朋友話咧，我唔單止咧要去旅行，亦都希望可以咧就係真係利用呢個時間好咁去即係鍛鍊下自己嚇。咁啊，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話利用呢個假期啦，就係進行一啲嘅 part time 嚇，或者係勤工儉學嘅一個安排嘅嚇，咁去積累一啲社會嘅實踐經驗。但係咧就喺求職嘅路上邊啦，亦都可能會遇到一啲中介套路啦，欠薪扣款啦，工危崗位啦，詐騙傳銷啦，以及咧就係招轉培等等呢啲咁樣嘅套路嚇，係層出不窮噶。咁為咗希望大家能夠咧就係 upgrade 翻呢方面嘅一啲嘅資訊啦嚇，咁去保障自己嘅權益嚇，咁啊亦都喺今日嘅呢一個環節入邊啦，同大家咧去即係了解一下，咁喺求職過程當中，我哋應該要係避免啲乜嘢嘅問題嚇。係啊，咁啊，人事部門 为我哋一班嘅同学仔整理咗一份啦，《务工嘅避坑指南》啊。咁我哋暑期工打工，除咗话要锻炼能力吓，咁啊进行一个社会实践课之外啦，其实呢一堂课亦都系我哋去学法嘅吓一个必修课。我哋喺学法吓依法维护我哋自身权益嘅同时啦，亦都应该要

尊重契约，遵守用工约定。咁有部分嘅纠纷，据讲系因为对呢个劳动法嘅即系法规认知偏差啦，冇按约定去履行呢一个离职程序等等呢啲情况而引起嘅呢个纠纷。咁呢个唔单止会影响自身嘅信用记录啦，咁亦都会占用咗公共行政资源噶。咁所以喺度啦，我哋人事部门啦就系提醒大家喺冇工期间要坚守规范履职原则，遇到劳资问题嘅时候咧，亦都要系优先理性沟通，依法合规咁去维权，咁去携手啦企业共同咁去维护和谐有序嘅呢个暑期用工嘅劳务关系。嗱，咁啊喺度首先系科普下一个嘅法律条款先吓。咁我哋揾工嘅时候，首先你要系了解一下你呢个工作岗位系做乜嘢，同埋你嘅年龄达标未先吓。我哋法定嘅冇工年龄咧系唔可以逾越噶，未满16周岁嘅未成年人咧系唔可以外出务工嘅噃。任何单位招用童工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啊。如果你话我已经满16周岁啦吓，咁而未满18周岁未成年嘅学生咧系属于系未成年人工吓，咁啊系受到法律嘅特殊保护噶。咁未成年学生系唔可以咧从事呢个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嘅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以及呢个高空密闭空间等等呢啲危险嘅作业。对于未成年学生，原则上咧系唔安排夜班噶。嗱，咁啊，我哋都成日都听到有咩劳动合同系咪吓，咁所以我哋喺揾工嘅过程当中咧，都要系签订一啲嘅劳动协议嘅吓。咁我哋唔好轻信嗰啲口头承诺啊吓，无论你呢一份工嘅时长系长系短，我哋都要同用工单位去签订呢个书面嘅协议。咁呢个协议入边咧，要清晰咁写明啦，工作嘅时段啦、岗位内容啦、薪资标准啦、薪酬结算方式啦、安全保障啦、离职结算条款咁等等呢啲内容要系写清楚。咁然后咧，自己要留一份嘅原件啦，唔好轻信口头承诺，务必咧要逐条睇清楚签订双方嘅权利同埋义务等等呢啲各项嘅规定，先至好签名确认。咁仲有咧，就系话我哋要优先考虑嗰啲直招入职嘅要警惕嗰啲中介啊吓，咁啊直接同用工企业去进行对接应聘吓，咁啊谨慎嗰啲通过咩劳务经纪人啊、外包中介介绍上岗啊吓，咁啊避免呢啲中介咧会截流或者克扣报酬，而引发后续一啲嘅纠纷。仲有我哋要坚决抵制嗰啲咩压证收费行为，任何人单位都冇权以保证金、押金、服装费、培训费、体检费等等嘅名目去收取费用，系冇权去扣押你嘅身份证、学生证等等呢啲个人嘅证件。如果遇到呢一类唔合理嘅要求，可以直接拒绝嘅噃。除此外，亦都要系睇清楚嗰个薪资条款，拒绝违法约定吓。咁啊，兼职劳动报酬咧就系唔可以低于江门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850蚊嘅吓。咁试用期冇工资，冇做够时长，唔出钱吓，唔发工资，又或者自动离职，一分都唔俾吓，呢啲条款咧都系冇效嘅吓。咁啊，试用期啦只存在于劳动合同入边吓，短期嘅勤工俭学系唔存在试用期，咁啊，大家要知识相关呢啲咁样嘅即系条款嘅一个即系权限啦。主动确认参加嘅呢个工伤保险啊，购买意外保险、伤害保险呢啲咁样嘅呢个情况，咁啊要即系要求咧呢个就职企业按我哋广东省灵活就业劳动者等等呢啲特定人员参加呢个工伤保险办法去进行参保，亦都要要求啦就职企业啦额外购买呢个意外伤害险等等呢啲商业保险，降低务工受伤患职业病嘅风险啊。嗱，咁啊，轮到咧就要翻工嘅时候啦，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啦吓？咁当然啦，翻工嘅时候啦，我哋都要保障下我哋嘅作息要合理吓，同埋咧呢个嘅劳动报酬系点样去领取吓？咁当然啦，呢一个领取劳动报酬啦，呢个要同企业嗰边去进行一个约定嘅吓。咁啊，呢个发薪周期系点样咧吓？计件单价吓，呢啲咧都要系提前协商确定好，同埋咧我哋要系劳日结合吓，咁每日工作就唔超过8个钟，每周唔超过40小时，你系有权拒绝呢个强制加班同埋翻夜更噶。同埋咧，就喺真正上岗之

0: 员啦，要认真学习呢个岗位安全注意事项，要熟悉呢一个岗位风险同埋防护措施，咁亦都要系按要求啦，背带好你嘅劳保用品啦，听从指挥同埋拒绝冒险作业啊，咁啊必须要增强吓呢一个安全防范意识吓，咁啊同埋亦都要系严格咁去遵守呢个交通法规，注意啦，翻工放工途中嘅人身同财产安全。嗱，咁啊，到我做完呢一个暑期工啦，咁啊做完呢个临时工啦，咁点样去即系进行一个结清劳务嘅费用咧？咁样吓，咁离职嘅时候咧，一次性结清全部报酬吓，咁呢个短期劳务关系结束嘅时候咧，企业系唔可以以统一等待发薪日或者内部审批流程等等呢啲说法或者理由系拖延支付吓，咁同埋亦都要去拒绝冇正当理由嘅扣款吓，咁啊除依法代扣个人所得税等等呢啲法定嘅项目之外咧，企业系冇权咧以手续未办结等等呢啲理由咧，随意咁去扣减我哋嘅劳动报酬噶。同埋咧，亦都要注意一下，去保存好你嘅工作群聊天记录、排更表啊，同埋考勤打卡截图、工资转账凭证等等呢啲嘅证据，以备不时之需啊。万一即系发生呢一个薪酬纠纷嘅时候咧，亦都要主动系同企业方面咧，就系沟通协商吓，争取内部化解。咁但系呢个前提之下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所有咁多呢啲维权啊，必须系喺我哋要系遵守契约吓呢个嘅基础上边。所以入职之前咧，我哋要认真咁去阅读呢个协议内容啦吓，去确认呢个工作期限啊、岗位安排吓，避免咧随意施工之后就离职。第二个咧就系要规范离职吓，如果需要提前结束呢一个无工关系嘅话咧，就要严格按照双方签订嘅用工协议约定，提前告知企业，并且系妥善办理呢个工作交接手续，避免因不辞而别引发争议。第三个咧就系话要合理咁去表达你嘅诉求啦。咁啊，同呢个企业发生争议嘅时候咧，应该优先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吓，就唔适宜咧喺未同企业沟通嘅情况之下，直接通过网络平台投诉吓。咁啊，将劳动争议转化为呢个欠薪投诉吓，唔单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会影响你自身的一个求职信用的。如果你说我们之间协商不成的话，可以通过以下的维权渠道进行维权。第一个就是江门人社欠薪投诉一码维权平台，这个是一个事情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的公众号扫描入面的各个二维码就可以再先投诉，又或者可以拨打12333 12333人社服务热线，又或者是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又或者可以是向用工所在地的人社部门进行一个投诉举报。OK， 咁啊，希望大家啦吓，咁啊都能够系顺利开工吓，同埋平安开工，然后咧就系收获满满咁样结束呢一个嘅无工啦。咁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嘅。咁啊，听日啦，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噶。咁听日我哋再见啦，拜拜。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 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陈师奶由树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黄老师由婷婷演绎。
14: 陈师奶啊！
15: 哦，阿明仔，
14: 唔该你攞支可乐俾我啊！我同妈咪咧啱啱去游完水翻嚟，所以好颈渴啊！
15: 明仔你真系乖嘅啫，嗱。陈师奶请你喝支可乐，游泳是不是好玩啊？
14: 梗系啦，在游泳池入边咧，有好多小朋友同我一起玩，再加上夏天热辣辣咁浸在水里边啊，凉浸浸，好好玩，好舒服噶。
15: 阿明仔一放学啊，就嗌我带佢去游水啦。我发觉咧喺游泳池入边啊，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水，好似阿明仔咁啊，玩到都唔舍得走啊。
16: 大热天时对于小朋友来讲啊，游泳就是最好的运动。不过呢，小朋友在游水嗰阵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是啊，老师经常教导我哋游水嗰阵呢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而且要到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嗰度去游，千祈唔可以去野外的小河同埋水塘嗰度去游水，因为嗰度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好容易会发生事故的。
11: 哇，明仔讲得好好啊。
16: 黄老师。
15: 黄老师啊。
11: 大家好啊。真係不枉我哋老师咁认真去教你哋啊。的确啊，夏天同暑假一到，学生防溺水呢又成为大家关注嘅话题。
16: 嗱，虽然呢我就唔係好识游水，但以前阿辉仔游水嗰阵啊，我都会经常叮嘱佢饭前饭后啊唔好即刻去游。空肚呢会影响食欲同埋消化功能，亦都会喺游泳嗰阵啊发生呢一个头晕冇力嘅意外情况。饱得滞游嘅话呢就会影响呢个消化功能，仲可能呢会胃抽筋，甚至呕啊肚痛啊咁㗎。
15: 啊，陈师奶，估唔到你都识几多嘢㗎喎。
16: 知少少咁啦。
15: 我呢就认为要防溺水事故发生，教识学生点样自救呢都係好重要
16: 㗎。
15: 嗯。其中最基本嘅呢就要识游泳。所以呢要在学生中普及正规的游泳技术。如果不懂游水的话呢，万一在水中发生危险，可能那时只懂得手忙脚乱地搏命挣扎，这样只会呢令到体力过早耗尽，身体还会加速下沉添。
16: 嗯。
14: 陈师奶啊，
16: 嗯，
14: 我现在的游泳技术呢已经很犀利的了。好像什么自由式啊、蛙式啊、仰泳啊我都懂的。我仲教班里边嗰啲小朋友游泳添噶。
15: 啊，你个衰仔啊，净系咧识少少啊扮代表。我睇你啊，狗仔识爬下爬下你就识。
11: 明仔啊，就算识得游泳都唔可以大意噶。你冇听过浅水浸死人咩？即使系熟习水性嘅人，由于未做充分嘅准备运动，落水之后突然间受到冻水嘅刺激，或者游泳嘅时间太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的原因，亦都会在水入边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噶。又或者咧，喺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翘住而导致下沉。又或者咧，陷入到一啲泥沙入边，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导致溺水噶。
16: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 如果在一些水库、水坑、池塘、河流、

0: 边海边等等啲唔熟悉嘅地方游水嘅话咧，分分钟会发生危险噶。如果要游嘅话咧，最好都系选择有救生员嘅正规泳池，咁先至会减少溺水嘅可能性噶嘛。
1: 啊，系啦，黄老师啊，
2: 嗯，
1: 如果万一咧喺冇救生员嘅水域嗰度发生溺水嘅话，点样自救啊？
3: 呢一点嘅话，我都有请教过学校嘅体育老师，佢就话首先。

0: 成为学校嘅必修课，令到防溺水知识喺学生当中入心入脑。有条件开设游泳课嘅学校，可以开设溺水自救课程，令到广大学生都能够学识溺水求生嘅本领。
1: 暑期就嚟到啦，一放暑假，啲学生咧就好似甩醒马骝咁，加强防溺水教育啊，真系刻不容缓啊！
2: 系啊，
0: 系啊，总之无论系老师定系家长，一定要提醒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即系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大人带领嘅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不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唔擅自下水施救。
2: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啊，平时都要多啲强化小朋友对危险的一个概念，要十分明确咁样讲俾佢哋听，边啲嘅区域咧就系危险区域，呢啲嘅区域系无论如何点都唔可以去游泳嘅。同时啊，家长平时亦都要准确把握好细路仔嘅动向，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0: 嗯。开展防溺水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社会各方共同重视、共同合力、警钟长鸣、常揸不懈，这样才可以做好预防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学生的健康安全，筑牢防溺水生命安全防线。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让防溺水教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比较多车嘅位置有东及牌坊对开嘅江州大道东路段，依家都比较多车。咁仲有咧就系牛雕江啊，咁而家啦，江州大道东咁喺呢个位置都比较繁忙噶。除此之外，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依家都系好多车，双方向嘅车道都系吓。咁仲有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位置，呢个区域啦都繁忙中嘅。咁仲有我哋生活大道西啦，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现阶段都系比较大。咁啊，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啊，最后要提醒嘅咧就系话我哋现阶段啦，就系我哋明翠新村一期同埋创新中学中间嘅呢一段路，现时都繁忙噶，经过时候要小心。我哋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1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

0: 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

0: 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2: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将止跌回升。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 100% 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9: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9: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9: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9: 讲文明，
10: 讲文明，
9: 由古至今，
10: 由古至今，
9: 持之以恒，
10: 持之以恒。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7月21号区委主要领导专题调研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结合百千万工程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发展，推动非遗技艺在创新中传承发扬，造精造优新会红木家具品牌。调研组首先来到利兴仿古家具厂，详细了解古典家具修复、仿古制作技艺传承及企业经营情况等。调研组指出，要高度重视传统技艺保护传承，培育更多能工巧匠，推动非遗技艺薪火相传。在红业家具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了解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和市场销售等情况。调研组对企业坚持造精造细的生产理念给予肯定，鼓励企业在传承中创新，开发更多符合现代家居需求的新产品。在新会古典家具城，调研组深入了解古典家具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流程，以及我区红木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发挥古典家具文化博物馆阵地作用，加强科普宣传，深化红木加红色党建引领，推动从传统生产基地向产销标准化基地转型升级。调研组强调，新会要深化古典家具文化内涵，加大非遗传承人培育力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延伸产业链，拓宽消费市场，带动红木家具产业整体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4: 近日，依托管委会加平台公司政企联动开发模式，区属国资平台公司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旗下三大 5.0 产业载体接连盈利关键节点。银湖大宅装备园获评全市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银湖凤山能谷首期主体即将竣工。银湖深江智城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首期厂房顺利封顶。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正加速从图纸走向实景，为新会制造业当家筑牢承载底盘。其中银湖大宅装备园坐落于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总投资约 3.7 亿元，规划用地108亩，总建筑面积 15.2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栋高标准厂房及1栋综合楼。目前首批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年内竣工交付，重点引入建筑模块化、自动化包装设备、大型精密模具、环保机械、智能家庭医疗设备等产业，打造上下流即上下游的装备集群生态。银湖凤山能谷坐落于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总投资约 2.8 亿元，规划用地79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厂房及1栋综合楼。目前首期建筑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年内竣工交付，重点引进新能源电池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银湖深江智城智能机器人产业园坐落于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9 亿元，规划用地105亩，总建筑面积 15.4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标准厂房和1栋综合配套楼。目前首期厂房顺利封顶，标志住项目进入全面建设新阶段，预计2027年全面竣工投用。园区重点引入新能源整车、锂电、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关联产业。
3: 7月21号归丰汇城组织开展石碱二级水库防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各三防成员单位、交警、医院、仁义村、永安村、产湾社区、城西社区共180名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演练围绕水库、滘核洪水位漫顶、坝体渗流等极端险情开展实战化操作，全面覆盖堤坝抢险、群众转移、安置保障、支援请求、险情解除等完整处置流程。演练现场各应急队伍迅速集结， 携带抢险物资奔赴现场，在水利专家指导下铺设防水布，设置导渗沟，有效压制坝体渗水冲刷，水库同步开启泄洪设施，降低水位。巡查人员全程派查坝体渗漏、管涌等风险隐患，同时针对险情影响区域，工作人员通过鸣锣广播发布预警，有序组织低洼区域群众分批转移至安全避难场所。现场指挥部及时上报险情，申请区级力量增援，同步落实卡点管控、医疗救助、物资保障、人员登记等工作。经专家组综合研判，在水位回落、险情可控后，现场正式解除应急响应。演练结束后，归峰会成领导要求各单位要压实防汛责任，做到应急出动快、指挥体系令、后勤保障足、完善隐患人员、物资台账管理。
4: 7月21日，新会书院内琴声悠扬，书韵流淌。2026年7月，书香五邑江门读书日，暨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无负今日大讲堂活动在呢度举行。近70名市民在书香中品读侨乡历史，共赴阅读之约。活动中，2026年8月，你拣书我埋单战阅书单发布，包括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树路正确政绩观、简读长征等5本重点推荐书目及20本优质读物。市民可凭身份证到江门购书中心借阅。另外，在无负今日大讲堂环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市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旭文以五邑书院文化初探为题作专题讲座，系统梳理侨乡书院千年文脉。本次活动旨在以阅读文化涵养侨乡精气神，助力建设书香味、学习范、创新型文明城市。书香五邑江门读书日创办4年多以来，已累计开展上100场特色阅读活动，成为侨乡全民阅读的亮丽名片。本次活动的举办，逐步推动了阅读之风深入基层，浸润民心。
3: 今年暑假，团新会区委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项目，在汇城街道南园社区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课堂。据悉，团新会区委于2025年积极对接争取上级资源，成功申报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落地汇城南园社区，并打造葵乡伙伴领航计划。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今年暑假推出专项爱心托管服务，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6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5天，课程内容多元，兼顾安全科普、学业帮扶、本土文化传承、兴趣拓展与户外体能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同时，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接下来，团新会区委将持续深耕伙伴计划服务阵地，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扩充服务供给，持续联动社区、社工、高校志愿力量，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需求、彰显葵乡特色的公益服务，以暖心陪伴守护少年儿童缤纷假期。
4: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7: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6: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㗎？
7: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7: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环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6: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下生会月第一家日报生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找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什么的过程呢？而当时生会第一份报纸生会醒报又是怎样进行编采的呢？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了，生会醒报初初建立的时候，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宇、黎碧焕、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生会醒报除了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俾3蚊鸡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于是佢哋就揾咗李醒志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系义务，不知薪水，即系唔出粮做义工。初时咧，每日佢哋编好稿件就送去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力发翻嚟发行。后尾就觉得来往都好费时间，而且未有人专门住喺江门进行校对，错漏常见。所以后尾就由何琴朝约同何剑智、何宝臣等人筹款购买咗印机原字，喺孙文桥设立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同时因为销路有咗把握之后，佢哋亦都将篇幅扩大一倍，逐渐成为咗四开翼嘅报纸。嗱，当时嘅《生会醒报》嘅编排内容就系正面两版系论说，即系社论，又或者系时评、要电、京省新闻、本邑新闻；后边两版咧就系鞋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咧，每日出谜面3-4条，谜底咯就下期揭晓，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系推销报纸其中嘅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咧，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嘅京省要电，只不过都系从省港报纸嗰度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嘅都系地方新闻。所以他们的着力点都是本地新闻。当时他们编写的地方新闻，第一就很喜欢用近浅的文言文，有时还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有时的行文也都会用夹叙夹议的形式。那讲回生会醒报，发行了2.5年之后，时间就来到民国2年，即是公元的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在江门创刊，主编人就叫做陶月海，后来因为揭露驻防军事强奸妇女，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一年之后，何琴朝见到经营的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的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了西南学堂的教学工作，难以兼顾生会醒报，生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各位，关于生会月第一家日报生会醒报的故事到这里亦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生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网恋的

0: 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有你齐出手，蚊虫唔好掟走。
6: 吓、啊，富贵族，唉，你
7: 钱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唉，钱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3: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头先见到田来布临走人哭哭啼啼，而家衣服鞋袜都冇晒，飞跑出嚟，以为一定系撞板啊！连棺材都冇买咧，就快啲上前嚟度问啦。点啊，兄弟？点啊，点啊？嘿，发财啊，发财啊！嘿，兄弟，你发癫咩？点解衣服都冇晒嘅？哎呀，卖咗啦，卖咗啦，卖咗啦，200两银卖晒啦！万行山就一头雾水，喂，兄弟。你讲乜嘢？你头先你入去嗰阵一喝眼泪，要我照顾你阿妈同阿嫂，依家连衫裤都冇买，你仲话发财？你唔知啊，你唔知啊！嗰、那个祭癫和尚啊，你唔记得啦、啊？你就系啊！嗰年我哋奉秦丞相之命去灵隐寺捉佢啊！哎呀，系我用锁链箍佢条颈，夹硬拉佢去噶嘛。后尾拉佢唔喐，又系我落嘴头氹佢去噶嘛。啊，依家佢突然间搵我入去，我以为嗰个济公和尚我实系靠害报仇嘅啦。咁我实死无疑噶嘛。哎呀，点知佢啊，不但话冇报仇啊，仲俾咗咁多银两个我换我呢度烂衫裤。哎呀，真系发财啊！嗰万行山一听，喂兄弟，你翻就去问下佢啊，喂，你问下佢仲买唔买咧？喂，我呢套除埋俾佢啦，喂，我12两银都卖晒俾佢噶啦。切，我仲入得去嘅咩？田来布同万行山两个人外边倾紧偈呢。入面个秦丞相同赵凤山两个呢，而家算諗緊嘛。啊，呢、这个和尚又是发乜嘢疯癫呢？200两银买套咁嘅旧衣服，佢想点喎、啊？跟住呢，济公又问啦，太守系有件事又要麻烦下你咯、啊。长老有乜吩咐呢？你呀取顶帽落嚟。太守就发毛啦，喂长老。唔好攞我嚟讲笑噃，我同田来布唔同㗎噃，佢係个唔入流嘅衙役，我呢我係临安太守，点除得顶帽落嚟㗎？唉，你除啦除啦，我唔单止要你除帽，连锦袍玉带鞋袜都要除晒落嚟啊。嗰、那个赵太守面红耳热，秦丞相一听个心就諗啦。啊！我头先买佢一套咁嘅烂衣服，我出咗200两银。依家太守呢一套啊，起码要我出2000两银顶啦。嗰、那个太守赵凤山呢，就一味喺度拧头。济公就话：，唉，我为你好嘅咋，除啦除啦，嘿，对你有好处噶。赵凤山无可奈何，只好除低顶帽同埋嗰身官服。济公就话啦，好啦，嗱，而家委屈下你嘅太守啦，将田来布嗰身衣服着上去啦。你知道嘛？因为你系太守，所以我先出200两银买嗰套咁嘅衣服俾你着嘅。赵凤山冇办法啦，只好又穿上嗰身田来布嘅衙役衣服。济公就拍手大笑，嘿，似到足啊，似到足啊！嗰秦丞相见到咁，有啲唔高兴啦。啊，呢、这个和尚佢冇晒谱噃，堂堂太守嚟噶嘛，咁嚟搞法都得嘅，着上啲身衙役衣服，成何体统、啊？济公就讲啦，太守大人，嗰晚啊。偷丞相府嘅玉额凤冠个大盗，墙上留下首诗噶嘛？你仲记得嘛？讲明噶嘛？临安太守有胆量，速速来见独行侠。 我就系要带太守大人去捉贼，你唔换套衣服去，咁啊诸多不便噶嘛吓。太守，嗱，今晚我就同你去一齐捉个贼。嗰、那个赵凤山一听啊，惊起上嚟啊！咁啊，做大官嗰啲咧都系指手画脚，叫下边去拉人嘅啫。几时听讲过啊？堂堂知府大人要亲自扮衙役去捉贼噶？何况呢个赵凤山系个文官嚟噶嘛，手无搏鸡之力。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呢，亦都系太守门下最得力嘅捕头嚟噶嘛。两个人武艺亦都十分高强嘅，一切攻上前，三把刀打到冰冰崩崩，难分难解。咁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啦。
3: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家庭用电要小心，
1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1日，2026年七月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暨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无负今日大讲堂活动在新会书院举行，近70名市民在书香中品读侨乡历史。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旨在以阅读文化涵养侨乡精气神，助力建设书香味、学习范、创新型文明城市。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创办4年多来，已累计开展上百场特色阅读活动，成为侨乡全民阅读的亮丽名片。团新会区委于2025年积极对接，争取上级资源，成功申报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落地会城南园社区，并打造魁乡伙伴领航计划。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今年暑期推出专项爱心托管服务，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6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5天，兼顾安全科普、学业帮扶、本土文化传承、兴趣拓展与户外体能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同时，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

0: 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日在北京召开。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意愿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喂，博士啊，原来呢市面上边卖嘅提子干呢系要洗干净先食得噶。我以前啊都冇洗就食啦，弊啦，食咗咁多细菌，我以后都唔想食提子干啦。
3: 唉，小鱼，散装提子干呢大多数呢都系传统方法晾晒而成嘅。晾晒过程当中呢系沾有好多泥沙噶，又要经过好多次嘅人工挑选，所以会比较污糟。如果买嘅系呢种提子干，都系要洗多几次先至食啦。但系呢，如果你系正规商超买嗰种密封包装袋嘅提子干呢，一般呢就唔需要洗噶啦，大多数可以开袋即食。如果你真系唔放心嘅话，咁以后无论买边一种，最好呢洗洗再食咯。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新会陈皮源于新会金嘅果皮。新会金由本地野生品种栽培而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明代新会人陈宪章有《残骨仍原野方集》、《契元十月摘黄金》等嘅句子，可见当时已经大规模种植。清代嘅时候，金骨种植更已经成为新会重要嘅产业。清道光《新会县志》载其盛放日，种植者千百株成为，每岁大贾收其皮，授于他省，才过岭北，其果转盛，其利最薄。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9: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8: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9: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8: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9: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8: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歌名叫做 Monday， 但佢并非单纯只系描述呢个周一，好似系隐喻住咧现代生活当中一种循环性嘅，同埋内心嘅一种孤寂啊。喺作品当中咧，通过碎片化嘅场景描写，我哋可以捕捉到嗰啲被忽略嘅瞬间情绪。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好多听众咧视为系私人化嘅陪伴。尤其是在都市青年群体当中，成为了对应日常焦虑的一种声音慰藉。开始片我们带来有窦靖童的 Monday， 同样地不知道这个晚上 DJ 文何俊文的声音会不会都成为一种慰藉呢？欢迎你，这里是 FM98.3 新会电台，来自我们两个小时的音乐将你包围，有我们的不期而遇。

可以为系属于香港新世代嘅唱作才子嘅作品啦。冯允谦《报复式浪漫》，啱先听过嚟自有艾妮嘅翻唱版本啦。呢、這个歌名好有趣，系啊，需要对你作出警示，去形容呢个浪漫攻势嘅强劲啊嘛！你企定定，准备迎接一浪接一浪嘅浪漫风暴啦。继续今晚我哋好需要嘅呢种轻松嘅 jazz。林奕康，时日休息，绝不工作。

系咪每一个打工游马内心嘅一种呼喊啊？时休息住不工作，其实会发现咧，今时今日呢个工作环境咧系相当可怕嘅。点可怕法呢？即系以前，即系讲到呢个资讯冇咁发达嘅年代，你就真系朝九晚五啦，或者系八小时之外，你可以系消失喺工作之外，冇人可以揾到你，或者唔系咁容易揾到你。但其实会唔会发现咧？依家基本上咧，微信都成为咗工作嘅呢一个联系方式。准佢落班之后啦，或者深夜时间啦，你收到领导嘅微信，你够胆唔复？今日都系穷之过啊嘛！继续有趣嘅作品嚟自 Swing， 男人不可以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地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下面啦，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8到35度，吹两级嘅偏南风，湿度系60%到95%。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8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开始我哋区降雨减弱，气温升高。24号到25号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26号到27号受到热带系统环流影响。28号到29号仍多降雨。未来几日天气转晴，但我哋区前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仍需要提高警惕。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王仔啊，
4: 老板，
3: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嘅、哦。
4: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哦。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3: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5: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嘅咧，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构成犯罪嘅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冇错啦，咁目前咧 AI 监测技术咧可谓系日益普及啊。咁任何嘅监测数据嘅改动咧，都会系留低一啲嘅痕迹噶。而造假数据可能

0: 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理工的分享。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啊，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啊攞埋给你的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哎，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1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1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1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1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12/1
6: 的阳光，折射呈现。
7: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繼續高鐵遊天下，係啦，咁可以高鐵去到嘅地方咧，大家都覺得相當方便啦，同埋都會更好咁樣就翻自己嘅假期。咁今日咧就繼續係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就是、一個高鐵去到嘅地方——貴州啊！我發現咧好多嘅朋友仔咧都幾中意呢一個地方嘅，因為都幾暑，冬暖夏涼啊嘛。雖然冬天唔係暖啦，但係起碼夏涼啊。系啦，其实讲到咧就系、是、贵州嘅景点咧都比较分散嘅，咁啊，所以咧建议大家先锁定一个核心嘅目标，咁啊，即系比如话以贵阳为中转站啦，咁啊再去串联翻咧各个想去嘅地方咧，咁、那个旅游体验感啊更加之丝滑嘅。首先咧铺下一啲即系要打卡嘅地方先吓，咁啊首先安顺啦吓，咁啊呢度有教科书级别嘅瀑布群嘅。

一個就係、是、哇，即係聞名於世嘅黃果樹瀑布啦。咁佢唔單止係一個瀑布，而係一個龐大嘅瀑布群嚟嘅。咁啊，而呢度嘅水簾洞呢個景點咧，一定要係提前預約嘅。咁啊，著上呢個雨衣咧，去感受水霧撲面而嚟嘅震撼。咁你都要記翻咧，要買呢一個嘅雙層扶梯票，咁就可以係慳翻唔少嘅腳骨力嘅。第二個就係呢一個洗波塘瀑布啊，係啦，面都係白鹿版嘅《西遊記》片尾取景地。咁啊，呢度嘅瀑布咧就比較闊嘅，咁啊水嚟得平穩，咁啊係進入呢個景區嘅第一個驚喜。另外呢邊咧仲有一個嘅天星橋景區，咁啊呢個精華咧就喺下半段。咁啊有呢個水上石林啦，同埋呢一個銀鏈聚潭瀑布啊。咁雖然路程咧有少少長啊，咁啊兼且咧幾費體力嘅，但系咧風景咧絕對係值回票價。好啦，第二個地方就係荔波啊，咁啊號稱係地球腰帶上邊嘅綠寶石。咁呢度呢就包括有呢個荔波小七孔啦，被譽為呢個小狗仔嘅。咁水色呢就係夢幻嘅藍綠色，清澈見底啊。咁建議呢從呢個西門入去或者係東門入去坐車到呢個山頂嘅卧龍潭開始往下遊玩嘅話呢，咁就會一路係落波嘅，咁感覺會輕鬆好多啦。係啦，啱先提及到呢個卧龍潭呢，就係呢個小七孔嘅精華所在。咁啊，湖水咧就好似蓝宝石咁样嘅平静有深邃啊！咁啊，所以咧喺度影相嘅话咧，就绝对超级出片。除此之外，鸳鸯湖都好啱情侣体验啊嘛，可以系体验下即系爬船仔啦，喺呢个碧绿嘅水上边啊，去呢个水上森林里边去穿行嘅。咁啊，虽然咧就系人均30元，但系咧性价比系相当之高嘅。咁喺呢度仲有呢个标志性嘅小七孔古桥啦，咁啊系啊，就系属于呢个景区嘅标志。咁啊，青石古桥啦，就系静卧喺呢一个嘅碧潭之上，咁啊可以话一定要到此一游咧，拍照必备嘅一个景点。好啦，咁第二个就系呢个黔东南啦吓，亦都系一个闯入咧现实版嘅千与千寻。呢度包括有著名嘅江西千户苗寨啦，我都去过，觉得真係几震撼下嘅，呢个顶上睇落去。咁上千座嘅吊脚楼啦，依山而建嘅，咁傍晚时分啦，华灯初上嘅话，喺呢个观景台嗰度睇呢个万家灯火亮起嘅时候呢，咁场面呢非常之壮观嘅，咁都可以租返套苗族嘅服装啦，喺呢个古街里面边行边拍啦。系啦，咁啊，第二个选择就系呢个嘅肇庆洞寨啊，咁啊，相比于千户苗寨嘅商业化程度咧，更加之低。咁啊，呢度有鼓楼啦、风雨桥啦，同埋花桥咧，都系个灵魂所在，咁啊，充满咗浓郁嘅人民气息同埋烟火气，亦都有好多人觉得呢度更加舒服嘅。系啦，咁交通方面咧，最好就系选择高铁去到啦。咁然之后，基本上啦吓，有好多景点都会系可以高铁加景区直通车去串联嘅。咁所以咧，就高铁再换乘当地嘅交通去唔同嘅景点，更加方便舒适。

0: 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1日，2026年7月，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暨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无负今日大讲堂活动在新会书院举行。近70名市民在书香中品读侨乡历史。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旨在以阅读文化涵养侨乡精气神，助力建设书香味、学习范、创新型文明城市。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创办4年多来，已累计开展上百场特色阅读活动，成为侨乡全民阅读的亮丽名片。团新会区委于2025年积极对接，争取上级资源，成功申报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落地会城南园社区，并打造魁乡伙伴领航计划。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今年暑期推出专项爱心托管服务，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6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5天，兼顾安全科普、学业帮扶、本土文化传承、兴趣拓展与户外体能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同时，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日在北京召开。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意愿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4: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5: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5: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㗎？
4: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5: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囉。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係认真
6: 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8: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7: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8: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7: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5: 天上嘅流云，
16: 墙角嘅阳光，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6: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你走谢霆锋嘅你不会了解。猫咪话唔知点解咧，就忽然之间谂起咗呢首歌咯。当年第一次听嘅时候，觉得好惊艳，或者唔会了解嘅爱一个人系需要有几大嘅勇气。但系爱就咁样爱咯，因为爱无法理解，亦都唔需要去了解，系嘛？你话啱啊 ？OK， 正确嘅，因为你好似已经将爱不可理喻呢件事具象化咗。跟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欢迎你将你今晚想讲嘅说话、想听嘅歌曲以微信嘅方式 send 俾我。阿李生又唱咗一段经典歌词系嘛？古歌仔确实比较容易估到系呢一首许茹芸嘅《独角戏》。本身都好想将佢原声嘅播出嚟，但系唔知点解硬系有那么的几句唱到好似人哋讲紧一啲咩粤语精髓啊，啲国粹啊嗰啲咁样嘅语音。

系咯，记得以前超级无敌掌门人咧，就系呢个环节啦，俾啲外国人啦去唱啊，听住啲粤语歌去跟住唱咁样啦。然之后咧就俾啲 artist 去估咁样咯。我觉得阿李生都有少少异曲同工之妙啊。咁啊，虽然咧佢都一唱我哋就估到嘅，咁但系佢用呢个嘅即系标准会成话去唱呢啲嘅作品嘅话，那个感觉都几正咁。OK， 啱先嚟自有许茹芸嘅《独角戏》。跟住啊，浅笑就话啦，散步翻嚟，啱好仲可以系发翻条信息点唱。今晚带住个一岁几嘅 B B 出去啊，发现我依家真系唔系好合适咧，带呢个小朋友出门啊，冇咁好嘅体力，成晚跟住佢跑，仲发现咧佢系一个社牛嚟嘅，唔怕俾佢大嘅哥哥姐姐，甚至伸手抢人哋啲玩具添，太难啦！今晚想听翻一首李克勤嘅《只想你会意》。

阿兰，你问到呢首《只想你回忆》系咪就系嗰首《认错》？啱嘅，当年都好中意一个版本，有国语同埋粤语两个唔同嘅演唱啊。明月就话咧，今晚想点一首容祖儿嘅《墙纸》，呢首歌嘅旋律同埋歌词都好出色。晚上细听嘅话，会俾劳累嘅我哋一种片刻嘅舒适感。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
5: 别忘掉。
7: 天上的楼
5: 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8: 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啦！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2: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
1: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2: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0: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

0: 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咗健康蓝田。
1: 我中意晚风中
0: 健康蓝田。
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
0: 值得珍藏的声音。
5: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7: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的年。
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佢哋话时间会让记忆风化，我反复练习将你嘅名字从每一个日子里边剥离，但系要忘记你，就好似风里边握住一把沙，越想捉紧，流失得越彻底。最后摊开手，掌心空荡，但就印满咗你嘅痕迹。原来我早已经系你嘅拼图，试图拆散，散落一地嘅系冇咗形状嘅自己。

啱先听过两把动人嘅声线，分别系嚟自有彭羚嘅《情动》啦，同埋有王菲嘅《忘掉你像忘掉自己》。而喺第二首作品之前咧，都卡咗一段少少嘅旁白。如果你问何俊文啦，点样处理一首歌系最美好嘅咧？我谂真系应该属于八九十年代嘅时间啦，电台最惯用嘅一种旁白啦，又或者系剧场版啦，去夹住一首歌，好似会将一首歌嘅情感更好咁样呈现出嚟，或者更好咁样表达出嚟。

最痛嘅歌咧，往往系因为讲出咗我哋讲唔出口嗰份执着。如果你喺深夜里边需要一首歌去安抚无处可去嘅思念嘅话咧，呢首系选择之一。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神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带你。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21日，区委主要领导专题调研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结合8000万工程，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发展，推动非遗技艺在创新中传承发扬，造精造优新会红木家具品牌。调研组首先来到利兴仿古家具厂，详细了解古典家具修复、仿古制作技艺传承及企业经营情况等。调研组指出，要高度重视传统技艺保护传承，培育更多能工巧匠，推动非遗技艺薪火相传。在红业家具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进生产车间，了解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和市场销售等情况。调研组对企业坚持造精造细的生产理念给予肯定，鼓励企业在传承中创新，开发更多符合现代家居需求的新产品。在新会古典家具城，调研组深入了解古典家具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流程，以及我区红木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发挥古典家具文化博物馆阵地作用，加强科普宣传，深化红木加红色党建引领，推动从传统生产基地向产销标准化基地转型升级。调研组强调，新会要深化古典家具文化内涵，加大非遗传承人培育力度，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延伸产业链，拓宽消费市场，带动红木家具产业整体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依托管委会加平台公司政企联动开发模式，区属国资平台公司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旗下三大 5.0 产业载体接连盈利关键节点，银湖大宅装备园和平泉市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银湖凤山能谷首期主体即将竣工，银湖深江智城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首期厂房顺利封顶，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正加速从图纸走向实景，为新会制造业当家筑牢承载底盘。其中，银湖大宅装备园坐落于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总投资约3.7亿元，规划用地108亩，总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栋高标准厂房及1栋综合楼。目前首批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年内竣工交付，重点引入建筑模块化、自动化包装设备、大型精密模具、环保机械、智能家庭医疗设备等产业，打造上下流即上下游的装备集群生态。银湖凤山能谷坐落于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总投资约2.8亿元，规划用地79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5栋厂房及1栋综合楼。目前首期建筑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年内竣工交付，重点引进新能源电池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银湖深江智城智能机器人产业园坐落于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9亿元，规划用地105亩，总建筑面积15.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标准厂房和1栋综合配套楼。目前首期厂房顺利封顶，标志住项目进入全面建设新阶段，预计2027年全面竣工投用。园区重点引入新能源整车、锂电、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关联产业。
1: 7月21日，归丰汇城组织开展石碱二级水库防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各三防成员单位、交警、医院、仁义村、永安村、产湾社区、城西社区共180名工作人员参加。本次演练围绕水库、滘核洪水位漫顶、坝体渗流等极端险情开展实战化操作，全面覆盖堤坝抢险、群众转移、安置保障、支援请求、险情解除等完整处置流程。演练现场各应急队伍迅速集结，携带抢险物资奔赴现场，在水利专家指导下铺设防水布，设置导渗沟，有效压制坝体渗水冲刷，水库同步开启泄洪设施，降低水位。巡查人员全程派查坝体渗漏、管涌等风险隐患，同时针对险情影响区域 工作人员通过鸣锣广播发布预警，有序组织低洼区域群众分批转移至安全避难场所。现场指挥部及时上报险情，申请区级力量增援，同步落实卡点管控、医疗救助、物资保障、人员登记等工作。经专家组综合研判，响水位回落、险情可控后，现场正式解除应急响应。演练结束后，归峰会城领导要求各单位要压实防汛责任，做到应急出动快、指挥体系令、后勤保障足、完善隐患人员、物资台账管理。
2: 7月21号，深汇书院内琴声悠扬，书韵流淌。2026年7月，书香五入江门读书日，暨岭南书院江门深汇学宫无负今日大讲堂活动在这里举行。近70名市民在书香中品读侨乡历史，共赴阅读之约。活动中2026年8月份你揀书我埋单战月书单发布，包括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树牢正确政绩观、简读长征等五本重点推荐书目及20本优质读物。市民可凭身份证到江门购书中心借阅。另外，在无负今日大讲堂环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市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旭文以五邑书院文化初探为题作专题讲座，系统梳理侨乡书院千年文脉。本次活动旨在以阅读文化涵养侨乡精气神，助力建设书香味、学习范、创新型文明城市。书香五邑江门读书日创办四年几以来，已累计开展上百场特色阅读活动，成为侨乡全民阅读的亮丽名片。本次活动的举办逐步推动了阅读之风深入基层，浸润民心。
1: 今年暑假，团深汇区委依托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项目，在汇城街道南园社区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趣味满满的假期课堂。据悉，团深汇区委于2025年积极对接争取上级资源，成功申报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试点，落地汇城南园社区，并打造葵乡伙伴领航计划。依托该试点项目，南园社区今年暑假推出专项爱心托管服务，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及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六期托管课程，每期时长五天，课程内容多元，兼顾安全科普、学业帮扶、本土文化传承、兴趣拓展与户外体能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同时，切实化解新业态从业者、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民生痛点。接下来，团深汇区委将持续深耕伙伴计划服务阵地，不断优化课程内容，扩充服务供给，持续联动社区、社工、高校志愿力量，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需求、彰显葵乡特色的公益服务，以暖心陪伴守护少年儿童缤纷假期。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

0: 行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博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

0: 会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9: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
0: 有利

0: 利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3: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4: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4: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3: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5: 暑三后，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7: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8: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9: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0: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1: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2: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岳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岳北、珠三角、岳东的北部和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晴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1: 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广东多元路径激活县域镇村发展动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从荒山披绿到茶乡富民，肇庆接力跑好岳山造林新一程。
1: 广东一码通加先学后赴双机制，筑牢校外培训安全防线。
2: 国家级气象站今年首现50.2摄氏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市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深入分析思考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扎扎实实抓好下半年经济运行调度，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下功夫研究解决经济运行分化态势下出现的新强旧弱、大强小弱、上游强下游弱等问题，紧紧抓住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新旧动能相得益彰，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着力在稳链、补链、强链、严链中促进产业链实现整体跃升，更好缓和转型冲击，平滑分化波动，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注重从中央政策，特别是“十五五”专项规划中挖掘机会、谋划发展，研究吃透政策精神，更好前瞻布局，精准发力，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深入实施好百千万工程，全面建设海洋强省，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见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下力气稳住商品消费，持续扩大服务消费，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等，面向省内外和国内外吸聚做强消费人气，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抓紧抓牢新兴市场，切实发挥香港平台作用，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树立效率优先的鲜明导向，下决心、下功夫，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和专项资金使用进度，强化项目储备，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大对原材料、工业软件、高端设备、芯片制造等关键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集中力量系统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低效楼宇、城中村等的改造提升，多渠道释放投资潜力，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坚持新老并举，以新型机电一体化为主攻方向，围绕新材料、核心元器件等关键环节开展体系化攻关，以更大力度支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全力打造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强化两业协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以股权合作、投资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0: 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察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持之以恒，细照笃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今年是我省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镇村与产业载体加速崛起，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3: 地处韶关市新丰县北部的黄器镇曾是名副其实的零工业镇，经济发展一度缺少抓手。2024年，该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如今，沿着云冀茶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了雪洞、营盘、茶洞等五个重点村。昔日的泥砖房被新农房取代，曾经的荒地也变身特色种植基地，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韶关市新丰县黄器镇梅溪村村民廖迎俊：
4: 我今年种了有6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3: 在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黄器镇还积极促进文旅产业提及，目前已形成春赏樱、夏摘瓜、秋观风、冬品茗的四季旅游格局，农旅融合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韶关市新丰县黄器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5: 站在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弥新镇长效动能。
3: 如果说黄器镇的蜕变是粤北山区立足生态优势走出的农文旅融合振兴路，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汕尾则把发展视野投向辽阔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日前，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召开，近年来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创新构建海洋牧场加海上风电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华润风电汕尾有限公司海洋牧场项目负责人向江波：
6: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蚝品加工、蚝壳资源化利用技术。
3: 围绕“15/5”发展蓝图，汕尾统筹布局65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逾365亿元，构建起集两种繁育、海陆多元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备制造、海产品交易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落地实景。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小军：
7: 仅在碣石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地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场运营，主养鲶鱼、章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厂增效。
3: 向山要效益，向海谋新局。在县域工业发展赛道上，揭阳揭西县则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城融合，持续做强工业。

0: 业承载平台，当地立足本土电线电缆产业根基，开展链式招商，接西产业园从曾经荒疏零散的工业空地，到如今厂房林立、企业扎堆的产业热土，县域产业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广东成通电线电缆厂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明：
1: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揭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0: 揭阳市揭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林记：
2: 入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0: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蝶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县域园区的产业升级，广东各地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找准发展定位，深挖资源潜力，以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活县域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夯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肇庆市在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越山造林光荣传统，交出了一份资源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勃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本台报道。
0: 肇庆是越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造林民兵在此打响大会战，将贫瘠荒山披上新绿。经过半个世纪接力守护，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造林4.17万公顷，实施森林抚育7.11万公顷，打造1000亩以上连片造林斑块86个，建成省市绿美点27处。肇庆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胡伟：
5: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肇庆将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城市绿化痛点精准发力。在龟顶山绿美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仅补齐了城西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串联起西江碧道与人文景观，让绿美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游客
6: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0: 肇庆市民：
7: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越山脚下的怀集县兰中镇，黎家三代人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黎秋月的叔叔是越山造林大会战亲历者，受到父辈造林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黎秋月20余年深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让曾没落的越山茶重焕生机。肇庆怀集兰中越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黎秋月：
8: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学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是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成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岳山茶的传承，将岳山茶再次推出市场。
0: 2025年，黎秋月的侄子黎华龙主动返乡接班，依托茶园开展禅茶研习与文旅康养，推动茶文化与生态游融合。采茶女工谭爱华：
9: 基本上的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3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讲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0: 从越山的万亩林海到城乡的处处见绿，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0: 的险记，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记。只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在岁月沉淀中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暑期校外培训报名进入高峰期，为破解家长报班难辨资质、预付学费风险高、退费纠纷多等痛点，广东省教育厅全面落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广东数字化监管渠道，同步大力推行先学后付创新收费模式。近日，记者跟随教育厅走访培训机构，实地探访两项惠民举措落地成效，看数字化监管如何守护家长钱袋子，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本台报道，
0: 在广州的一家培训机构，记者看到门店显眼位置张贴着全省统一的校外培训一码通二维码，家长只需微信、支付宝扫码，无需下载 APP 即可一键跳转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综合平台，一站式享受机构查询、选课购课、退费售后等服务。广州市某校外培训机构校长朱世亮：
3: 校外培训行业过去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缺失，家长怕机构跑路，机构怕家长赖账。一码通通过资金监管、合同规范、信息透明，在家长和机构之间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信任机制，倒逼了我们在资质管理啊、课程管理啊、还有师资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0: 在中山，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全面落地。该收费模式彻底扭转传统培训提前大额缴费、退费处处受阻的行业痛点，将缴费主动权交还家长，实现报课资金风险可控、选课灵活自主。中山市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林君堂：
4: 因为我们先学后付的模式是有时候是一课一销嘛，然后有些人是选择一个月一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和家长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链接，从而同时增加对这个学生的一个关注度，剔除了以前那种一教教一个大课时的那一种模式。
0: 一码通实现机构资质一码核验，全流程线上监管，先学后付重构付费逻辑，实现先上课后缴费，一课一结算，从准入交易两端双重保障学生与家长合法权益。一码通加先学后付组合模式也收获家长群体的广泛好评，
5: 也是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能力，可以先减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我们孩子可以体验式的进行几次课程的一个学习。
0: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升级校外培训数字化监管平台，完善一码通、信息公示、纠纷线上调解功能，扩大先学后付机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制度化手段推动校外培训回归育人本源，让广大青少年度过安全、舒心、规范的暑假素质提升时光。
6: 2026年广州市空军飞行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昨天举行，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的在穗优秀学子正式收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军营逐梦空天，为强军事业注入青春力量。本台报道，
0: 今年广州共有12名学生成功被空军招飞录取。仪式上，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为新录取空军飞行学员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阮佳桦：
7: 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在未来4年的学习生涯中能够做到学业和专业的双重促进，更好的报效祖国吧。
0: 广州市预研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魏同旭：
7: 我在24年去参观了珠海航展，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我国先进的战斗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招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这4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为祖国、为人民啊、为党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0: 空军招飞实行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考生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 同时达到相应高考文化分数线，可谓万里挑一。被录取学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学习，部分优秀学员入读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广州市第十六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夏子恒。
7: 高考是总分643，入围了双学籍的这个培养计划啊，我希望呢以后能学到更多高精尖的知识，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0: 昨天，广州市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也迎来首批新生报到。曾经属于小众升学路径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今年凭借亮眼的录取分数引发关注。其中，中考斩获708分的何子问就成为今年广州市中本贯通项目录取的最高分考生。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学生何子问。
8: 父母先跟我说了这个中本贯通，然后呢我自己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没有高中这么卷，压力没那么大，这个是偏工科类嘛，能学一门技术。
0: 所谓中本贯通，即3+4七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试后即可直升本科，无需参加普通高考。今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扩至318人，进一步拓宽中职优质升学通道。其中，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表现尤为亮眼，最高分708分，最低分665分，平均分682.3分，三项分数数据均位居全市中本贯通专业首位。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黄燕。
9: 机电专业呢，是对照我们制造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它的就业的形势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对应的这个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电专业非常的优质，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全方位的舞蹈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2: 本台消息，以风筝扬帆、逐梦深蓝为主题的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昨天在东莞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15个海事特色研学站点，实地感受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活力，学习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知识。
6: 新闻浏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未来10天，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以及后续台风可能登陆共同影响，珠江、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部分地区将有明显降雨，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部分支流，松花江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干流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强降雨覆盖范围内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
2: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

0: 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1: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0: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昨天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1: 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0: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呢，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在江州大道之正中路对出来这里，这个红绿灯位这路车流量有些少大，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咁落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在粤阳街这一带了，车流量都是不少的噃。咁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汇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故事又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尘封往事。今时今日，我哋放眼望过去，女孩子嘅装束有时候都会鬓翻一条辫，有啲小妹妹咯，更加系会扎孖辫。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喺几十年乃至系百几二百年前，好可能喺新会呢个地方，男人都有留辫嘅咧？冇错啦。就是追溯去到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的时候，当时辛会的男性可能真的除了和尚和光头佬没头发之外，所有的男人乃至细路哥都要留辫。睇返而家行在街上，可能有独特造型的男士会留返条辫，大多数男士的发型都冇辫了。咁男士系几时开始喺新会剪咗条辫嘅呢？我哋整理咗史料同埋文献，同大家慢慢讲述。

0: 留发不留头嘅剃头令。诶，咩叫做留发不留头啊？意思就系、是、除咗妇女可以保留汉族嘅习俗之外，凡系男子无论老少，一律都要将头发剃光，梳成辫子，否则杀木蛇。咁所谓剃发咧，就唔系将所有嘅头发都剃晒，系将头部边缘嘅头发剃去，然后喺后面梳成一条辫。自此之后，清朝统治二百几年以来，百姓背后都垂住一条好似猪尾咁样嘅辫，全中国都系咁，当时嘅新会亦都唔例外。新会嘅百姓从明朝跨过去清朝，从冇辫变成个个男人要梳辫。嗱，你咪话唔信啊？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历史其实就系一个巨大嘅回力镖。以前就话冇辫变有辫，直至清王朝覆灭之后，亦都从有辫变冇辫。咁究竟剪辫子嘅运动喺新会又系点样开展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辛亥革命后新会院剪辫子嘅情况，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七月嘅23号，星期四早上7:39，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有伟超同埋荣荣喺度啊。
3: 早晨啊，伟超，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
2: 早晨，早晨。
3: 嗱，今日咧嚟讲啊，我嘅心情都系算系比较好噶。
2: 嗯，随住呢个嘅天气嚟
3: 嘅变化，
2: 注定你嘅心情系点样啊？
3: 好似有一种女人心海底针嘅呢一种感觉。
2: 啊，咁唔系啊，如果你真系随天气嘅话咧，咁就真系唔系海底针咧，望望个天气就知道。哦，原来身边呢个女性咧，今日有阳光嘅话就开心啲、
3: 嗯啊，
2: 有雨天咧可能就会咧沉稳啲咁样啦。
3: 你有冇睇见我今日喺度发紧光？
2: 系啊，盏灯就喺你头上，梗系有光。
3: 真系幽默嘅啫。嚟讲翻今日嘅天气先咧，七月23号，

0: 嗱，晴间多云，局部系会有阵雨嘅，气温系28至35度，吹嘅系偏南风2级，湿度系60%至95%。
1: 嗯，咁啊，预计咧喺今日开始咧，我哋嘅周边降雨咧就会减弱咗噶啦，气温咧就又会有啲嘅升高，而去到24到25号啊，就高温嘅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可能会去到36度的，而去到26到27号会受到热带的系统环流影响，就会可能有些雨，去到28到29号就会是 降雨会多一些少的，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咯。
0: 嗯，但是即前面来讲一直都是有落雨的迹象的，即所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土壤的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地质灾害带有一个滞后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不要说即接住下来这几天晴天就会放松了这个警惕，这样就不行的。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就都系嗰句啦，日日讲紧噶啦，出门口睇睇呢个嘅天气，睇睇呢个路况，出门口咧，
0: 安全第一啊嘛，我都记得啦。
1: 特别系而家夏天咧，佢好热啊，部车即系你睇下嗰啲胎温啊，部车个一开始开车嘅时候嗰个声啊，有冇啲咩唔一样同以前啊咁样？即系因为自己都真系试过开下开下咧，就好似有啲唔系好对路嘅。
2: 跪低咗系咪？
1: 好在又冇跪咯。咁另外又好在就有个比较开车行嘅朋友即刻打电话问一问咁样，你都系攞过嚟执下啦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咧，特别夏天啊，高温啊，部车好容易
0: 用车知识
1: 系啊，用车知识啦。咁 OK， 咁我哋嘅呢个天气啦，同大家睇到嚟呢度啦，即刻嚟睇睇我哋嘅周边发生嘅新闻嘅一啲嘅情况啊。
3: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4: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3: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咁样开始啦，同大家睇一睇我哋嘅宣讲先锋嘅啲嘅情况啦。今日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团队走进我哋新会，喺岭南学院、江门新会学宫、全国文明单位、育人育土三块嘅阵地当中咧开讲，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嘅方式，为我哋三类嘅群体系精准赋能啊！
1: 是啦，咁啊，响活动当日，暨南大学嘅副教授史华光，佢就以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为题，将生活嘅陈皮、葵艺，仲有赛里佛拳等嘅一啲嘅本土瑰宝啦，融入到我哋中华文明嘅千年文脉当中，为非遗传承人朱允。
0: 咁啊，一齐嚟听听啦，喺现场参加呢一次嘅开讲啦，我嚟自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嘅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文安同埋咧何根旺，佢哋两位分别系点讲啊？
2: 听咗阿史教授讲咗岭南文化嗰个简介同埋介绍咧，我哋就都开咗好多眼界，补充咗我哋嘅认知，
3: 希望可以医学界嘅阵地常态化。会展非遗展演技艺体验文物嘅讲闲、丝绸交流嘅等嘅活动，让本口优秀嘅文化真正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0: 咁喺新会区嘅电子商务协会啊，暨南大学嘅教授江全月咧就将积分制同埋咧村规民约等等工具箱系一一拆解，将顶级设计转化为基层干部攞嚟可以用嘅呢个嘅操作嘅手册。咁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全月佢系点讲啊？
4: 就我们这个新会这地方啊，特产比如陈皮啊、陈皮文化也好啊，或者梁启超故居啊，这些很多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讲稿里面去。我们希望就是说，一个方面首先是把党和国家的最新的大政方针政策能够宣传，这个到基层，党和国家的政策跟我们地方结合，指导我们的这个实践。
1: 是啦，咁啊，活动当日嘅课程内容都系比较多嘅。响教育系统专长上边，暨南大学心理学博士曾庆，佢就以课题分离、正念呼吸、能量管理等嘅一啲嘅心理处方啦，

0: 为我哋一线嘅施政教师系疏导压力，激活能量。
1: 咁喺2024年以嚟啊，我区主动系融入省委宣传高效共建嘅战略，将宣港同埋百千万工程文明实践深度融合，令到高端嘅智力从悬浮转为下沉，实现咗从输血到造血嘅转变。嗱，按照翻部署，今年将会系继续开展20场嘅对象化、分众化同埋互动化嘅宣港嘅活动，为基层队伍。
0: 刘芳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8:00，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车流量系响度增加当中啦。较为之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就系中心南路往我哋启超大道呢个方向啦，双方向嘅车流量系唔少嘅噃。咁啊，亦都包括咗响生活大道呢附近啦，名人广场对出嚟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嘅。咁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啦。另外再嚟睇下，就响我哋东甲牌坊对面呢一带啦，往贵阳北路呢一边嘅车流量系唔少嘅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我是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样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系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给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是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6: 应急管理提醒你，台风来临，安全展览居家篇，在屋企要准备好手电筒、蜡烛、充电宝、储存饮用水、食物等，要及时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清理窗台上花盆等杂物，检查空调外机是否固定，用胶条在窗上贴上米字，将车辆移至高处或入库。